0: 这个病人从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左肝的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肿瘤了，8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同时伴有我们肝脏的主要的供血血管，就是门静脉组织的一个受体。实际上从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肝癌分期来看，是属于我们叫3A7了。通俗点说，老百姓能懂的，就是属于一个中晚期的这样一个症候群的一个患者了。那这样的人群，可能他平时体检的意识就要相对比较差，发现呢，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乏力啊、消瘦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腹胀啊，甚至有些病人都出现了黄疸，才来就医。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整个的这个治疗就要跟早期的肝癌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但也不是说我们中晚期的肝癌就无药可治啊，所以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人群，实际上我们在门诊是经常能看到的，经常能看到的。
1: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钟日林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提醒诸位哈，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肝癌虽然听起来有点可怕哈，但是它是可防可治的哈，大家千万别害怕，别有压力。第一时间呢找对了医生哈，找对了专家，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人呢可能生活节奏比较快哈，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够珍视。我们说的珍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健康体检呢是不是很重要。那么肝癌的重点发现的这个途径是不是也是从体检上来？
0: 对，这个一同您说的非常对。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倡导的这种早诊早筛的一个政策，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啊，能够规律的、规范的走入我们的大的医院尤其是我们这些能够进行体检的一些中心，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您说的也很对。
1: 你看，所以说这体检就很重要哈。为什么呢？就像前面我们和老师在沟通的时候说是肝癌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哈。其实有的时候啊，身体送出一些信号，比如说疼啊、难受，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儿。但肝部它好像不太送出这样的信号，是不是？
0: 对，确实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在门诊呢，有些病人来了之后，是以这种肝区的疼痛来就诊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做完影像学的检查，可能往往发现的都是一个肝脏比较大的一个肿瘤了。这个肿瘤已经突破到肝的背膜，才会出现一个肝区的这种胀痛。为什么刚刚一同也讲它是个沉默的器官？我们特别早期的一些肝脏的肿瘤，即使是恶性的肿瘤，它也不会对你的一个身体啊出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个波动，你还是像正常人一样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因为你正常的肝脏，大部分的肝脏组织还是可以代偿你正常生理的这种功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它不像说我们阑尾炎呐、胰腺炎呐这些有明确的腹痛症状、急腹症的情况，我可以很早就发现，但肝脏它不是，它确实是比较隐匿的一个器官，需要我们更多的在平时对它进行一个关注和呵护。
1: 明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哈，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哈，他是想问一下哈，这肝脏疾病哈，尤其是肝癌这个疾病，有没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0: 肝脏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这个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尤其是我们在门诊看了好多病人，尤其是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这些病人早发的肝癌的。我印象中我接诊过比较年轻的，可能十几岁就有罹患肝癌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也是一个之前一个老病号的，他的给我发来他的所有的检查，我就可以看非常的晚期啊。我说你这什么情况？然后他说这是我儿子，我一问多大年纪，27岁。所以这个肝癌是真的有遗传易感因素的。我觉得如果真的你家族有好多人，比如说你的这个父亲啊，或者你的大爷啊，这个姑姑等等，他们有这种肝癌的病史呢，同时你本人可能还有这个乙肝或者丙肝的这种传染病的这种病史，我觉得你就要特殊的小心了。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些直系的亲属会出现一些情况，或者说呢有这个自己有这种简单的判断的话哈，还有呢是年龄应该超过40岁以上哈，这体检就很重要。那么说到了这个肝癌啊，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肝癌就觉得这是绝症哈，现在这个肝癌的治愈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实际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我们 大论我们中国吧，我们每次我们在国内和国际的交流，我们都在跟欧洲啊、跟日本啊、跟这个美洲去比较，但我们得到的最后结果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差啊。我们中国的这个2030这个健康的这个纲要就提出了，要到2030年，我们这个肝癌的这能不能这个整体的这个生存率能提高15%啊？是以这个目标，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呢，我们距离我们的这个邻国，比如说日本，还差得很远。我们的5年生存率可能只有14.4%，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差的啊。但是呢，我们得益于现在我们这个治疗手段的一个多样化，我们现在多学科的一个诊疗，包括个体化的一些设计，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靶向药啊，有一些这个局部的这个介入手段呢，还有一些比较高精尖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引入，我觉得可以使很多这个中晚期的肝癌也得到一个治疗的机会啊。
1: 说到了这个肝癌哈，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固有的一种认为哈，就像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一样，会觉得可能都得是年龄大一点的，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才会得这个疾病哈。通过肝癌的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好像它也是几大癌症前几名吧，对吧？
0: 对的。
1: 现在是不是年轻的朋友得这个病的人也比较多？
0: 是有的。年轻的人实际上，我们锁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啊，比如说这些人他有一些脂肪肝，会有脂肪性的肝炎，特别肥胖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代谢相关的这些肝脏疾病。那代谢相关的这些这个肝脏的疾病，最后发展成肝癌的人群，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这种中青年。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呢？长期饮酒的人群
1: 啊，长期饮酒、
0: 对，作息不规律啊，这个我饮食也不规律，然后经常的疲劳熬夜，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可能以往我们更多的会关注有肝炎的这个人群，但现在真的不是了。我们代谢的肝病实际上也纳入到我们整个肝癌防治的一个重点之中。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也要提醒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哈，觉得一定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可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哈。当您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希望您千万别乱哈，也别着急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哈。说到这个肝癌的这个治疗，我的个人的感受哈，它应该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是不是？
0: 对的，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就要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哈，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其实很爱学习的啊，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会通过一些新媒体的互联网的一些技术 AI 的技术来查啊，查完之后他就会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之后，然后呢，来到医院会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医生啊，你看这怎么样，他会说了很多哈，但实际上其实他给你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大概的分析，具体情况还得具体看啊，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个什么情况，就很多人他可能喜欢用一些偏方。我不知道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哈。
0: 这个就说这个偏方的事儿吧。这个实际上，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三甲医院的一个专科的医生，我肯定会依照我们中国的指南，甚至我们国际的指南，对患者治疗的用药给予一个推荐，因为我一定要，我们现在讲求一个叫针对循证学依据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那当然，中医中药有没有推荐呢？我们是有推荐的。我们国家有好多这个传统中医中药是我们是非常认可的，而且我们科室，你别看是外科，对吧？但有些我们治疗的手段呢，包括一些术后辅助治疗，我们可能会给患者用一些怀尔颗粒啊，这些都是写在我们指南上，有一些三期临床依据的这些证据，还有一些像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滑蝉素啊，还有一些肾衣胶囊啊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大三期的药理毒理实验证实对肿瘤有抑制作用，同时对你自身的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刚刚一同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也反映出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老百姓对看病对传统中医的一种信任也好，寄托也好，但我觉得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去用抓药也好，去找一些正规的方子去做。因为我们临床遇到好多的病人来了之后，他可能不是这个以这个肝病的方式，他是以黄疸的方式来的，最后我们一查呢，他就导致了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有些药物性肝损伤我们短期的治疗激素冲击啊、血浆啊一些保肝药它能过来，但有些它慢慢就发展成肝功能衰竭。所以好多病人真的是罹患肝癌，但可能他的这种他自认为的那种可以治愈的方式用了之后呢，反倒是这个适得其反，这样一个情况。
1: 您刚刚说到了一个症状哈，因为我们知道症状不是疾病哈，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症状，就说它是一个黄疸哈。肝癌还会通过黄疸的这种方式来体现吗？
0: 会的，肝癌会通过黄。实际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老师教的就是我们，首先你作为临床医生，你要怎么辨别这个黄疸？你是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想象肝脏就像一个参天大树一样，我们这个参天大树呢，它是分泌胆汁的啊，它从末梢的这些细枝的这些胆管啊汇聚到我们左右肝管，然后再将胆汁储存到胆囊。人体不吃东西的情况下，胆囊是一个浓缩状态啊，是一个浓缩状态。你吃东西之后，你整个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垂体轴的一个反射，会刺激你这个胆囊进行收缩，然后胆汁排到我们的这个肠道里进行消化食物。那正常条件下呢，你这条通路是通的。但我们呢，如果出现胆道的梗阻，任何因素造成胆道梗阻，患者都会出现黄疸。那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这个病人有一个大肝癌，就长在了我们的这个胆管的汇合的位置，它就会压迫胆管出现一个黄疸。这是我们叫梗阻性黄疸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临床见的最多的呢，可能不是这种肿瘤压迫，这种肝癌压迫造成的黄疸，可能更多的呢是胆管的结石啊，或者胆囊结石掉到下面，然后或者胆管末端长东西了，出现这个黄疸是比较多，我们叫梗阻性的。还有一些黄疸什么因素呢？涉及到肝脏的，我们最常见就是有一些肝硬化晚期的病人，肝细胞干活的能力不行了，出现肝功能衰竭的这种征兆了，它就会出现胆红素跟转氨酶的分离，就会出现胆红素持续的升高，这种情况往往是比较凶险。
1: 明白了哈。那也就是说哈，出现黄疸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应该是因为我们知道胆汁是由肝来分泌的，
0: 对的，
1: 肝部是分泌胆汁的，那也就是肝部分泌胆汁的和胆连接起来这个通道堵塞了，
0: 对的对的
1: 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哈。好，前面我们说到了哈，说这肝癌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那为什么说肝癌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真的没有症状吗？
0: 确实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好多的这个问诊的这个患者也好啊，包括这个啊，我们这个疗区的一些病人也在问说这个好多就是大家来看病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半年前查还什么事没有呢，怎么我再一查肝脏就长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所以它真的就是肝脏它本身是没有一些神经反射的器官的，除非这个肿瘤突破到了肝背膜啊，已经出现了或者有瘤内的破裂出血，你才能感知到。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好多时候你不经常体检，你很多人就漏诊了，就漏诊。尤其是这些有慢性的这个肝硬化病史啊，或者有肝炎病史的这些人群，是我们的认为的一个高危人群啊，一同。
1: 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肝癌它应该是肝部发展到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据我了解，是很多疾病其实都是可防可治的哈，前期它一定会有一些征兆的。那么像肝癌的这些高危的人群都有哪些？就易患肝癌的高危的人群。
0: 从北方我们来说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肝炎的人群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整体这个肝炎发病率还是很高，尤其是乙肝。那当然还有一些人群是丙肝的啊，这个老话有些人说我怎么感染上丙肝我都不知道啊，可能你追问一下病史啊，以前有没有过手术史啊，有没有过在不洁净的地方你拔过牙呀等等，一问真的有，可能你不经意间就通过血型的途径你就感染上了。乙肝也是，你说咱们总在一起聚餐到其他的地方去，你认为可能卫生的地方，但可能坐了很多的人，你不知道人群中谁就是一个乙肝的大三阳啊，或者小三阳，或者病毒一个高复制，你就通过这些因素传染了，这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啊。刚刚开篇我也讲了一些年轻的人可能有一些代谢性肝病的，尤其是这种肥胖造成的这种脂肪性的这种肝炎，这后期也是我们这个演变成这个肝癌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些人群呢，我们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喝酒的这种酒精性的
1: 酒精肝的
0: 酒精性导致的这种这种人群，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啊。以往我们老师当年教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教材主要除了乙肝之外，哪些最多呢？就是以黄曲霉毒素，你吃一些这个霉变的过期的对腌制品，这些吃多了，我觉得都可能是一个这个肝癌的一个易感人群。还有就刚刚有这个热心观众提问的，说到这个家族史啊，你这个那遗传的这个谱上可能就容易累患肝癌，这个真的是我们见过我们知道有些肠道疾病也是可以遗传的啊，这个肝脏的这种肝癌同样也是具有这种遗传的易感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哈，脂肪肝会诱发肝癌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刚就也跟这个一同也在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好多人他觉得胖我就是脂肪肝，我是不是可以不治或怎么样，但实际上这种代谢性的肝病，这种脂肪性的肝病，脂肪肝造成 后期变成脂肪性的这种肝炎，然后它是可以演变成肝癌的，
1: 嗯
0: 啊，是可以癌变的。当然，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就建议他，你一定要把这个脂肪肝给它控制下来，因为脂肪肝是可逆的，而肝硬化往往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明白哈。而且呢，在这里，其实我们要做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只有胖的人才有脂肪肝，
0: 对的，
1: 瘦的人也会有，
0: 也会有，也会有的。
1: 啊、能不能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个门诊这个遇到非常多的人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脂质代谢异常的人啊，有些人可能往往会合并一些胆管的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胆囊结石啊，或者肝外胆管的这个结石，我们最后给他一化验，他的血脂指标就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他说我平时我也不怎么吃油腻的东西啊，我就吃青菜，那我为什么也还会这个出现这种高脂血症的一个情况呢？我说，是这种人群他本身就是一个脂质代谢异常的一个人群，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瘦人都不会有脂肪肝，
1: 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我们有时候在门诊出诊的时候，我们常规做一个彩超，十个病人回来得有六七个都是有脂肪肝的。
1: 嗯，
0: 就非常的多见。
1: 嗯，所以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您在体检报告当中会有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情况，大家首先别害怕，跟好好运动一下，把体重减一下再看一看。
0: 对的对的，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和大家来聊到这个问题，有些人会说，哎呦，脂肪肝咋整啊？有轻度的和中度的，其实别害怕，就哪怕你重度你也别害怕，你先从饮食上调整一下，减一减试试。
0: 对
1: 啊，如果能减下去的话，可能效果就会很好一些啊。当然如果说你自己确定不了啊，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误区，什么样的误区？他会对他的表的保养记得很清楚，房子车都很清楚，但是其实最贵的就是自己，
0: 对，
1: 就是你的身体哈，你要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哈。那现在哈，咱们吉林省肝病的发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哪些人属于是高危的人群呢？
0: 嗯，吉林省实际上我们这个仍然是属于一个这个肝病，尤其是肝癌的一个高发，在全国来看呢，实际上属于一个中等偏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交流的时候，可能还有比咱们东北高发的，
1: 嗯，
0: 比如说两广一带，
1: 嗯，
0: 广西那边可能全国的它的比例更高，还有一些西南地区呢，可能它什么高呢？它可能一些肝内胆管结石啊，这个胆道结石系统的疾病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可能跟我们地域的这个分布，包括人群的这个饮食习惯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就打个比方，我们接诊过好多的来自吉林延边的患者，
1: 嗯，
0: 因为那边的患者可能他就有我刚刚说的好多的易感因素啊，
1: 嗯，
0: 比如说喝大酒，
1: 嗯，
0: 熬夜，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吃一些这个腌制的这些，
1: 嗯，
0: 这个食材，包括一些烧烤类的东西，他们都特别爱吃，
1: 嗯，
0: 所以好多这样的延边的这个朋友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罹患肝癌的病人就明显的增加了啊，
1: 嗯。
0: 那其他的因素呢，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体的我们省内的这个肝炎的这个罹患的病人后期会演变成肝癌的这样的人群是最多的，
1: 嗯，
0: 我们是最多，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可能省内感觉大家感觉就是三级预防搞得都不错，我们都知道如果有肝炎了，我要几个月就要来复查，
1: 嗯，
0: 我要验我们的 DNA 啊，要我们的这个表面抗原等等，但有一些下面县市级的这些乡镇村的这些人群，
1: 嗯，
0: 他可能很一辈子都不体检啊，这个来了之后就是一问家属说体检过吗？说，
1: 嗯，
0: 哎呀，我家老爷子身体特别好，我那个从来没去过医院，
1: 嗯。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治筛的这个宣传做得不到位，患者本身的他的自我的这种理解上，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是这样的情况。
1: 说到了这个体检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体检的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哈，因为很多种疾病其实我们真的只能通过体检的方式发现，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这胃肠道的这个息肉。你不通过做胃镜肠镜，可能你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哈。所以这也是我们送出的温馨的一个小提示哈。
0: 嗯，
1: 刚刚专家说到了某地区某个地方哈，这肝癌的人特别多。其实我想借着这个问题问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饮食其实和肝癌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啊，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你经常吃腌制的，
0: 嗯
1: 啊，然后喝大酒，
0: 对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经常熬夜等等。所以说，我们能把我们能做的事先做好，我觉得这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听从我们的这个建议哈。以前开玩笑嘛哈，然后就说给你的建议某某，然后有朋友会说我不接受你的建议，但是在健康上咱千万别嘴犟了哈，健康比啥都强啊。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我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刷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大家呢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互动。提醒大家不要在我们平台上发您的这个报告哈，或者体检，或者说不要发语音，一定要打字啊，这样的话 话，我们能看得很清楚。那么高危人群应该多久做一次这个肝脏的检查？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能给我们也明确一下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一通问到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啊。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国家层面上给我们的一个指导。我们包括我们最新版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上，就明确规定了我们这种高危的人群复查周期不要超过半年啊，尤其那种特别高危的人群，可能你3个月到6个月，3个月你就要来查一次啊。那比如说，我是一个没有患有肝炎，但是我有乙肝大三阳，病毒高复制，同时彩超呢，我看着我既往有明显的这种肝硬化的一个改变，而且转氨酶血有升高的这样人群，那这样的人群可能我给他建议就要更勤一点去复查啊。指南上规定是6个月左右，你可以常规做一个彩超，看看肝脏上有没有可疑的结节啊。那同时呢，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也建议做一些肿瘤标注的筛查。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就 AFP 这个指标叫甲胎蛋白，这个老百姓都知道。那除了甲胎蛋白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FPL3 呢等等，就是它的衍生物的一些敏感性也是非常强。另外还有一个肿瘤标注，我们针对肝癌的，尤其是这种原发性肝细胞癌的，我们还会让患者去检查叫这个 DCP 叫这个异常凝血酶原，要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 ALP 跟甲胎蛋白联合到一起，同时再结合我们彩超的结果，就可以发现一些特别早期的一些小的肝癌。如果彩超真的发现了一些比较小的结节，我还拿不定主意它到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肝癌呢。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增强 CT 或者我们做这个普明显的核磁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筛查。
1: 您刚刚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能发现一些小的一些肝癌。那发现小的这个肝癌，是我们捕捉到它的癌细胞了吗？
0: 现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这个水平，但是呢，您讲到特别小的癌细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血液途径，比如说我们验血中的 ctDNA 或者有些我们做完肝癌切除之后，我们看看残余的有没有残余的癌细胞，我们可以做 MRD。这个呢是可能更多的用于术后的辅助的一些监测啊，但常规的你在没有罹患肝癌之前，我们常规不会去捕捉这种血液里可能会有的一些癌细胞，更多的会集中在我们肝脏本身去发现影像学上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是
1: 对，其实一直特别好奇这个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哈，那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是不是它比我们普通的肝脏要大一点？
0: 你说的很对，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减重的手术，我们因为我们科室也承担一些减重的工作，或者做一些我们合并有脂肪肝的一些胆囊切除的手术，会发现这个肝脏这个不像咱们看到那么粉嫩啊，就是它比较发白，整个肝脏的质地发软，你一碰它就出血，这个脂肪，而且它整个体积是一种肿胀的状态，
1: 肿胀，
0: 因为这类人群可能他长期是处于一个暴饮暴食啊、肥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肝脏这个是有一个明显的跟我们有变化的，是有变化的
1: 啊，
0: 正常的肝脏。
1: 那我们能不能理解哈，就是这个中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哈，如果确定的话，它首先它会体积会大然后它会发白，不像我们正常看到那肝脏是粉红
0: 粉嫩的，
1: 对，粉嫩的。然后再一个，你一碰的话，它会出血，
0: 对，很容易出血的，
1: 很容易出血啊。那这种情况就已经确定是中重度脂肪肝了，
0: 对的。
1: 好，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说哈，说乙肝一定会发展成肝癌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所有乙肝患者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以往的数据来看，从早些年我们得到的这种乙肝的三部曲，不就是乙肝、肝硬化、得肝癌这样一个情况吗？实际当时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筛查工作呀，包括我们的药物啊，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乙肝病毒复制的一个作用。但现在可能不是这样了，我觉得也要跟这位这个热心的朋友说一句，你们不要过分的去担忧，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规律的进行筛查防控，将乙肝病毒的这种复制压制到一个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它是可以明显的这个减少我们这个往肝硬化、肝癌发展的这样一个实现啊，甚至有可能你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个早期硬化的一个状态而不会有 结 节最后癌变，是有这种是有可能的。
1: 我还想问一个我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胖的话，这些朋友都不用说，肚子比较大，然后肝部那个位置可能就比较胖，我们可能怀疑他有着脂肪肝也正常。那有的时候比较瘦的这样的一些人哈，你看他体型很匀称，甚至比较瘦，那他有脂肪肝的话，我们从外边是不是能看得出来吗？
0: 嗯，一般是看不太出来的，
1: 看不出来，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借助这个影像。最常用的我们就是彩超一看，我们的如果回声特别的点状细密啊，就考虑是有这个脂肪肝了。还有些人是不均匀的脂肪肝，这个您提到我就说一嘴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体检之后吧，会发现有肝脏的这个结节，然后呢彩超定不下来是什么性质，怎么办呢？我们最后一做增强 CT 或做增强核磁一看，是整个肝脏内部的这个脂肪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诊断中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真的长东西了呢，结果最后一看是一个不均匀脂肪。所以这样的人群我们也建议他，你这个一定要这个抓紧把你这个运动搞起来，把你这个整个体重啊减下来。对，
1: 不均匀的脂肪肝就是这个脂肪肝的这体积它是不均匀的，
0: 它是密度不均。比如说左肝的密度要更高一些，右肝要更低一些，但整体看来都是脂肪肝，都要比正常的肝脏没有像咱们正常肝脏那么均那么粉的
1: 啊，
0: 那依然是发白的一个情况。对，比如说这边区域是一个重灾区，是一个重度的，这边就是一个中度的，差不多这样可以不均匀的分布。
1: 明白了。后来您刚才提到了，可能还会有一种是什么呢？是肝脏上长的这个结节。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它真的是结节吗？
0: 这种的一般都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影像科医生也好，包括我们临床的外科医生也好，在判读这个影像的时候，还是要非常的审慎的，非常的审慎。对，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一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虽然说是肝癌啊，一说到这个病哈，大家觉得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今天我们尽量用一种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言语哈，最接地气儿的这个语言表达来告诉你，其实肝癌是可防可治的，咱们别害怕哈。以前的时候我们请到一些心理老师来讲的时候就会说啊，说其实人的这个心态情绪对疾病的这个缓解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肿瘤等等哈。那我们的情绪对肝癌的这个防治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我们觉得是有的啊，就特别爱生气的人，我们因为我们肝胆科嘛，就是肝胆相照，所以有些人可能肝脏的疾病并不一定是多发，他可能胆囊的疾病是多发。我有时候在门诊问到，我说哎呀，你的老公是不是经常惹你生气？他说确实是。然后我说你看吧，这气出胆囊炎了。实际上这个身心疾病是一定是有一定因素的，那当然肝脏这疾病也是确实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特别这个特别容易生气啊，特别暴躁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人特别不注意自己的休息熬夜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些人可能你对你的肝脏的损伤都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啊，潜移默化就形成了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对，其实真的哈，就是好的这个情绪给你一个美好的这个期望哈，你就会觉得你干啥都有劲儿了。比如说一到周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开心哈，一到周五哎下节目了，然后有朋友约你啥时候到啊，我们要一起去吃好吃的。那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节目两个小时都行，是吧？我们其实就是开个小玩笑，通过一小比喻想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心态好，心态好的话，你的整个精气神就会很好。那疾病其实也怕我们的这种正能量，是吧？
0: 对的。
1: 继续往下来，那说到了这个乙肝哈，乙肝患者是不是迟早都会得肝癌呢？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乙肝肝硬化肝癌这个链条能不能打断呢？
0: 这个乙肝的病人是不是都会得肝癌？实际上这个问题好多的这个
1: 就在前面咱还说到了，
0: 咱们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啊，是再重点的说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好多的听众特别的关注啊。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早期的发现你的乙肝啊，你能了解你的乙肝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链条是可以被打破的啊。如果说我们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肝癌啊，而且病毒含量也不是特别的高，我的酶学的改变也不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的转酶也没有明显的升高啊，而且彩超啊，我们肝痰呢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这个硬化的改变，我们是可以早期的进行一个干预和这个预防的啊。那如果呢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这个酶学的变化，包括我们表面抗原如果阳性啊，病毒含量是一个高负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应该早期的介入抗病毒的治疗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些抗乙肝疗，以前实际很少，我们可能好早期的个针对乙肝，可能也就是用一些干扰素啊，这些方法来控制。那近期好多了，我们有些恩地卡韦啊，有这个丙酸替诺夫韦啊等等啊，这些治疗，我觉得这些药将乙肝病毒压制到一个低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链条，我觉得并不一定就100%都能发展成肝癌。
1: 明白哈，前面其实您说到了一个甲胎蛋白哈，那甲胎蛋白高了之后就一定会是肝癌吗？
0: 这个问题问的还很刁钻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甲胎蛋白呢，就相当于我们诊断肝癌的一个风向标。很多人都知道，如果甲胎蛋白升高了，是不是我就患了肝癌呢？我临床中遇到过好多这样的病人，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升高的状态。但我要告诉大家，不是说它升高了就一定会患有肝癌，可能有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肝炎的一个活动期啊，或者有一些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有些女性可能妊娠期，它也可能出现升高，出现一些假阳性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呢，可能经过一阶段治疗或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指标它会回落。这时候我们就要结合我们影像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彩超啊，甚至超声造影啊，甚至说我们如果真的有病人真的不放心，那你可以做一个增强的核磁，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是同时合并有乙肝或者丙肝的这类高危人群，那你要查一下。然后还遇到过啥情况呢？就是确实甲胎蛋白明显升高，我们往往会怀疑肝脏上是有恶性肿瘤的。但有些病人虽然患了肝癌啊，肝细胞肝癌，但甲胎蛋白 ALP 也有不高的。这个有一少部分人他就是不表达 AFP 的，所以这类人群我们是需要特殊关注的。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

0: 给我们进行留言，打字的方式就可以，我们就能看得到了。那么体检发现肝脏有个小结节哈，是不是就是肝癌了呢？前面其实专家也说了，这个不一定哈，不一定就是哈。那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哈？我们知道咱们那个胸肺上长结节的时候，什么有毛玻璃结节啊，实性的，还有的是可能是有点囊性的哈。那这乙肝的患者啊，他的这个结节是个什么样子呢？
1: 嗯，乙肝的这种
0: 肝脏的患者，
1: 肝脏的哦，肝脏的患者。

0: 肯定大家的脑海中第一的想法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肝癌啊？实际上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偶发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偶尔的体检啊，或者我做其他器官的筛查，偶然就发现肝脏上有东西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大部分你偶然发现的这种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啊，除非你有长期的这种肝炎、肝硬化的这种病史啊，或者你有长期的这种啊，这个大量的饮酒史啊，像我之前讲过代谢肝病这种病史，甚至说你有这种遗传肝病病史，你要小心。实际上，这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我们大部分来门诊就诊人群，可能都是我们常规的这些人群。那他们发现肝脏上的这个小结节怎么办？我们看他的个报告是怎么报的。有些结节是囊性的，那这种结节呢最多见啊，比如说我们的肝囊肿。啊，肝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结节，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肝囊肿啊就都不生长，只是它生长得很缓慢啊。还有一些结节良性的，最常见的肝血管瘤，
1: 肝血管瘤、
0: 特别多见啊。可能好多听众一说，那血管瘤是什么东西啊？好多人就刨根问底问我说这怎么发生的？这个东西你不用管它是怎么发生的，我首先告诉你，它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啊。如果彩超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定性怎么办啊？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内的定期随访，比如说过3到6个月我再看啊。如果它长得很缓慢，那这种结节大概率可能是个良性的结节啊。那如果说它短时间内长得很快，我们就要警惕它能不能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复查的周期限定到3到6个月呢？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良性结节，比如说不常见的啊，实际临床我们也常见，只是老百姓
1: 不常见，
0: 不常见啊。比如说肝脏的一些腺瘤啊，这些是要特殊注意的啊。这个而且腺瘤男女之间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趋势还是不一样。还有一些叫我们叫 FNH 啊，这个学名叫局灶结节增生，偶尔有些患者体检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还有一些呢，更少见的一些，也不是叫肝内的结节吧，比如说有些人有肝内的一些钙化灶，和肝内的胆管的小结石，这个也是常有发生的。我上述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肝脏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变，大家也不用特别焦虑。如果你真拿不准了，那我建议你可以到我们的大的医院来进行一个问诊，我觉得当面跟你去说去理解，可能就会让你安心了。
1: 其实我感受是这样啊，就是咱尽量不要做自己判断了啊，来到医院请专家给您看一看，其实心里咱们就放心了嘛，是不是啊？刚刚您说到男女的差异还是不一样的，您说的是腺瘤。
0: 腺瘤，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啥男女的这个得这个腺瘤还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跟他们特殊的这个属性有关？
0: 可能跟他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激素水平，
0: 对，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中青年的女性，有些会服用避孕药的
1: 啊，
0: 她会长一些肝脏上的东西，而且这是基本是有明确的诱因的啊，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男性的一些人群，要吃一些含有大量激素类的药，比如说有些健身的人群，他吃一些
1: 蛋白什么的、
0: 蛋白粉呐、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他具体含量实际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实际上他不知道，可能对你的肝脏潜移默化的就会形成一些变化。女性的腺瘤可能相对来说恶变的几率会比较低。对，男性的就要特殊注意。
1: 明白了，
0: 长得特别大的就不行。
1: 对，因为我们知道肝是干嘛的？肝是其实给我们排毒的。
0: 对的，
1: 那你吃进去的这个东西如果毒素太多了，肯定会影响它的功能啊。
0: 是的，是的，
1: 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哈。那肝癌的这个疾病哈，有没有一些流调上的一些数据？还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容易高发这个病呢？
0: 还是我们因为有地域的这种情况嘛，可能我们的中年的偏老年的男性会多一些，跟他的整个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呢、包括这个肝炎的这个分布，我们觉得是有关系的啊。男性也偏多一些。
1: 明白了，你说男性偏多，首先我可能就会想到了这抽烟、饮酒这些情况。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呀，这个咱得注意哈。前面专家在讲到饮食的时候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咸的、腌制的这些东西也要注意。以前的时候有数据说，我们一天的盐的摄入量是不能超过6克，就是一啤酒瓶。然后现在好像又要求又提升，说不能超过5克。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啊，一定要多学一点这个健康的小知识哈，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对我们的健康啊，也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好好的啊。来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确诊肝癌需不需要做穿刺的活检？”
0: 哦，这个问题问的也蛮专业啊，也蛮专业。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种啊诊疗的水平，通过影像，典型的影像，因为肝脏它是一个复血功的一个器官，比如说我们做增强 CT 啊，增强核磁，它有一个典型的快进快出的这样一个改变啊。如果是一个不是特别小的肝癌，比如说一个我们3公分以上的肝癌，实际上它的整个的血流的一个信号会比较典型，所以影像学实际上是可以诊断的。那当然，我们诊断肝癌可能不能光凭影像学，我们还要看它的肿瘤血的标有，就刚刚我讲到的，比如说 ALP 啊，还有异常凝血酶原呢，这些指标我觉得也可以进行一个辅助诊断。因为所以说有，因为有些病人要讲。

0: 说我是不是有些病人要讲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穿刺病理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实际上有一些病人，如果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一期手术切除的这个人群，
1: 嗯，
0: 而你后期还要接受一些像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的这种情况，我是强烈建议你们穿刺去病理的。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医保政策，很多的这些靶向药啊，包括一些免疫治疗的药物，它都是要有病理支持的。
1: 病理支持哈，
0: 对的，
1: 取病理要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到底是咋回事啊？好，我发现啊，今天有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哈，我发现我们平台上朋友们问的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和我想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啊。看来其实大家对肝病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以前的时候，一说到这些大病的时候，可能大家互动的就不是特别的及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该治也治了，该看也看了。但实际上，我认为好像不是这样，为啥？因为越是一些比较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大病的话，我们越应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预防，有这样的一个警示，对不对？不要等它发展成严重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它，就会很麻烦啊。好，那么这个咱知道了哈，这个需不需要做穿刺活检哈。那肝癌的说了这么多，它的这个发病啊，说到它的这个检查，说到它的这个判断，我们说了很多啊。那这个肝癌的治疗手段有哪些？是不是只有这开刀一条路呢？
0: 嗯，开刀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指南也好，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共识也好，实际上重点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叫 MDT 啊， MDT
1: 多学科综合诊疗，
0: 对的对的、嗯、我觉得很多听友都了解，因为我们各大医院中心都是在做这种 MDT、嗯、就不是说我肝胆外科医生一家独大、
1: 嗯、
0: 也不是说我肿瘤内科医生一家独大对肝癌进行一个诊疗。以往的思想就是，哎呀，老百姓想，哎呀，这个先找外科医生看一下能不能做手术了，如果能做，哎呀，我还能多活几年，然后如果做不了，他说做不了，完了那就只能化疗啊或者做介入就算了。现在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这 MDT 的讲究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MDT， 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做，国际上知名的这些大的医院都在做这种 MDT 的一个诊疗。所以我觉得针对每一个病人做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精准分层的这样一个治疗，我觉得才是我们肝癌治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手段。所以你看，我今天是外科医生，我也没有主要去推我的手术做得有多好，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动态的就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诊疗思路来进行一个肝癌的一个诊疗。
1: 嗯，明白了哈。啊，您说这个 MDT 哈，其实前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和专家聊到了哈，我觉得其实咱们三院的这个 MDT 做的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老百姓比较非常非常认可的，不能说比较哈，很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所以说 MDT 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为你集结起我们所有优质的大牌的专家，共同来为您进行这个会诊，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您出一个建议哈，为您的这个健康的疾病保驾护航。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用到这一步，为什么？因为一到了这个程度可能就是比较晚了，对，甚至呢可能是这个疾病比较麻烦哈。好，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这个手术啊，那就是您做的这个腹腔镜的精准的肝切除跟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哈，它的优势在哪里，都有哪些，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0: 实际上这个近几年我们实际上也得益于我们这个院士提出的这种精准肝切除的一个理念啊，这个针对肝脏的这些切除的一些理念，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践行着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一种update 也好，一种对这个理念的理解，对一些技术的升级也好。以往真的我当学生的时候，我跟老师也是从开刀开始学起的啊，那当然能把开刀做好的老师，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理念也是不差的。所以说，但近几年随着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医疗器械，包括我们这些设备的一些精进呢，我们很多的手术不需要给病人做俗话说叫大开膛了，就是我肚子上打几个眼儿，我进去几个非常细小的像筷子一样的器械，就可以把你这个肿瘤完整的切下来。那刚刚一通也问到说，这种腔镜也好，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就比如说达芬奇机器人，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省内的附属的一家医院都有，
1: 对啊，
0: 都是类似的一个模式。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不完全打开你腹腔的情况下，进行一些精准的一些打孔式的这种操作啊。它的优势呢，主要是你能够很好的快速的康复。比如说我们传统开刀的手术，你可能你术后你下地都需要两三天，但微创的不需要，我们一两天之后你就可以下地了。
1: 嗯，
0: 啊，你暴露在体外的这种时间，就空气的时间，这种就会很少啊。另外呢，我们经过微创的手术之后呢，可以对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更精准的一个解剖啊。因为这个镜子啊，无论是机器人也好，还是我们的腹腔镜也好，它现在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3D 的，荧光的啊。这个还是而且它整个是放大很大倍，
1: 裸眼3D。
0: 裸眼的，有些真的是裸眼的，有些是需要我们戴上这种3D 的眼镜，所以这样的操作，你会看到里面那个血管就非常的 非常的巨大，非常的粗嘛，就是不像我们传统开刀，我们用肉眼去操作啊，有时候做的也是血肉模糊，但腔镜下还有机器人的这种给我们的这种便利程度。同时呢，我们以往做手术可能都要4到5个人去做，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的机器人的手术可能2个人就可以做了，
1: 嗯，
0: 那无形中节省了很多医生的这种体力的成本，让我们去完成更高更难的这样一个手术啊。主要的优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明白了哈。其实，现在的这种微创真的是微创哈，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微创，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选择还是挺高的哈。那是不是有些手术的患者，他可能在选择手术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切的话，他首先选择其实都是微创手术。
0: 嗯，对的。我实际上我临床中遇到好多的病人，我们有时候跟患者术前沟通就谈到，我说你是想啊做什么开放的手术呢，还是做这个我们微创的手术啊？可能大部分的患者都是对微创手术是一个接受性非常强的啊。这个虽然有些手术特别的难，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胰腺的手术，微创的可能你要做5-6个小时以上，但是呢，其他的可能有一些肝脏的一些表面的呀，或者是局限的半肝的一些手术，实际上我们微创这种腹腔镜也完全可以达到开腹的效果，而你的术后恢复的时间要远远的快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开大刀的这种手术啊，是这样的情况。
1: 明白了，所以说适合您的啊才是最好的。那到底是微创还是我们要开点腹呢？这要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哈。当然，在做手术之前，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患者的这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哈，是要把病给它消灭掉哈。那有些患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是不是就没有手术的机会了呢？
0: 嗯，这个病人啊，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常见。我们从全国的这种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能做手术的肝癌的病人，从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上来看啊，基本都是这个三期啊，这个做不了手术的基本啊，做不了手术的占比是大约能占2/3，
1: 嗯，
0: 就是发现了能做手术的可能只占了1/3的人群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跟这个欧美，甚至跟我们就拿邻国日本比吧，人家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40%以上，我们才10%几，这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这个早筛早诊的意识非常好，发现的肿瘤大部分都是早中期的，
1: 嗯，
0: 大部分来了之后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术来解决，但我们就不行啊。我们的病人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很大的肿瘤侵犯到肝脏的重要的血管，同时呢还合并有这个门静脉的血栓呢，甚至有些病人来发现之后会出现远处的转移，所以这样的人群你就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但是如果放在我们最早期，比如说这个2008年、2007年之前，我们没有这些药物手段，没有一些精细的介入手段，没有一些免疫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能让这样的病人就采取一些非手术治疗。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们治疗手段多了啊，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可以给这个病人做一些降期和转化的治疗，让初始不可切除的这些病人，我们用一些药物啊，用一些免疫方案呢、啊、用一些甚至用一些化疗的一些灌注的方案呢，可以让这个病人的肿瘤缩小，
1: 嗯，
0: 啊，缩小到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术切除的这样一个范围，达到一个降期转化手术切除的效果。所以中晚期的肝癌，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悲观，这样的人群实际上还是占比非常多。我觉得我平时接诊的人群可能更多的都是中晚期，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晚期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束手无策。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
0: 对的。
1: 好，那么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林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及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交流的方式呢是非常简单的哈，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把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留言的时候提醒大家也别刷屏啊，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发您的这个语音，也不要发病例，最好是打成文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得到，然后呢为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就着我们的这个话题一步步往前走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今天的这个主题的设置呢就是由浅入深哈，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肝癌到底是咋回事哈，肝癌的防治的那些事到底都是哪些事呢。我们继续往前来进行节目哈。那么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转化治疗哈，那这个转化治疗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0: 嗯，转化治疗实际上我就因为主要的听众可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春城的老百姓们多一些吧，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简要的说，就是转化治疗有时候跟患者交代的情况，我们可能不会用到这个非常专业的词啊，这个专业词可能国际上现在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承认我们的转化，因为我们中国的肝癌中晚期肝癌的病人特别多，
1: 嗯，
0: 但这样的病人如果我们都放弃了不做手术呢，可能这样的病人可能他的长期会议就没有达到一个更长的一个生存。 但国际上的一些能手术的标准也好，移植的标准都要比我们国内的严苛，所以他们都是早期的和一小部分中期的病人可以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而晚期的人家干脆就不会给你做手术了。
1: 嗯，
0: 他们只会用一些啊这个局部的介入治疗啊，或者用一些我们现在的叫系统治疗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啊，即使后期肿瘤达到一个缩小了缓解了，他们可能也不做。但这样的人群，我们通过我们国内的专家前头做了好多大三期的研究，就得到一个什么结论，这样的人群虽然是中晚期，但是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啊，就谈到转化，经过治疗之后，比如说我用一些靶向药，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免疫针，包括我们用一些精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像介入治疗啊、 TACE 啊、 HEC 啊，使这个肿瘤由最开始非常大的状态，侵犯血管的状态，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跟血管关系光滑的。同时如果你初期这个病人是有这种大血管血栓的癌栓的病人，我们经过这一系列治疗之后，血栓也变小了，甚至这个失去活性了，我们后期可以达到一个能手术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整个治疗转化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嗯，明白了，那咱就明白了哈，到底是转化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说到了这个治疗哈，说到这个药物哈，现在是靶向药和这免疫治疗现在在肝癌治疗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嗯，就借着刚刚这个一同的这个提问嘛，我们觉得靶向药啊，实际上先说靶向药，靶向药什么时候才出现呢？我们最早的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针对肝癌的靶向药，是原研呢非常的贵啊。实际上我算一下，那一年我还没毕业呢，我正读研究生呢。那时候我们极少数有病人能吃起这个药，叫索拉菲尼。
1: 嗯，
0: 可能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针对这个叫间质瘤那个格列卫那个药啊，当时这个药的价格20000多一盒，很少有病人能吃，除非你有这种大的商业保险，你患了肝癌还不能手术，那怎么办？我吃靶向药吧。唯一能选择的靶向药当年就只有这么一个索拉菲尼。
1: 嗯，
0: 直到过了10年之后，我们才有了第二代的这个靶向药，我们叫伦法替尼。这10年期间，可能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外科的手术，做不了手术呢，我们用化疗，然后一小部分能吃起靶向药的吃这个索拉菲尼，还有一部分病人做介入治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治疗的格局。但直到10年之后出现了二代的靶向药之后，整个的药物的这些配比也好啊，包括它吃完之后对肿瘤的这种这个杀伤作用也好，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啊。到2018年之后，逐渐的啊，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市面上会听到，哎呀，大家就提起什么免疫治疗啊。最开始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为什么？因为这些药最开始都是人家国外原研的，很贵的啊，一支药免疫针可能2万多，甚至有3万多的啊，极少数病人能用起。哎，但是呢，我们在一些治疗的手段、治疗的途中，就会发现有些病人用了之后，非常的神奇啊。我们认为从外科角度，这个病人不可能治愈了，已经很晚期了，根本做不了手术。我们用了一些靶向药，用了免疫治疗之后，它这个肿瘤就缩小了，哎，我就发现非常的神奇。那逐渐呢，人家这个药过了专利保护期，我们中国的这些药企就研发了好多这种免疫治疗的针。我们市面上就比如说像 PD-1 单抗啊、PDL-1 单抗啊，或者 CTL-4 单抗啊等等，这些药就逐渐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视线中了。我们也不是用不起了，而且我们国内的医保非常的好，现在好多我们国际上能用的一线药，我们国内也能有，而且价格也打下来了。另外呢，有一些我们国产的药都进医保了，所以我们最开始有一些得了肝癌的病人，我们治不起病的病人，我们现在呢有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经济条件或者医保状态，给你量身定做一个你可以适用的一个方案，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这就是靶向跟免疫治疗现在在我们中晚期肝癌治疗中的一个地位啊，包括未来可能若干年之内，可能这个地位也是没法进行撼动的，没法进行撼动的。
1: 好，说到了这个靶向和免疫治疗哈，那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啊，前面是说到治疗，现在我们说说关于这个复发的这个问题哈。这肝癌术后是不是容易复发？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降低这个复发的风险呢？
0: 又提到一个我们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这个肝癌的复发一般分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早期呢，一般就是我们1年之内啊，这个复发实际上是最多见的啊。我跟大家说，比如说哪些肝癌特别容易复发？如果你手术前这个肿瘤特别的巨大，我们用官方一点话说，就是我们的学术一点话，就是肿瘤的负荷特别大。老百姓可以理解，就是瘤子特别大啊，这样好理解，这种特别大的肿瘤。另外呢，你术前如果肿瘤标注特别的高啊，我们认为肿瘤的生物行为比较差这类瘤子，或者你术前就看有大血管的侵犯啊， 这类的人群，或者肿瘤来的时候就已经破裂了，那这类人群可能它早期复发的概率就要非常的高。那晚期复发呢，主要是我们两年之后的这种复发。两年之后的复发主要是什么因素呢？更多的还是你慢性肝病的这种底子造成的你这个晚期复发的可能。当然这个前提都是，比如说我做了手术，我做的都是很规范的啊，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规范的，我们叫二零切除之后，这些复发人群会分成这种早期啊晚期的这样一个模式。那当然还有一些特别早期的肝癌的病人，比如小肿瘤的病人，我们从我们中国分期，比如说一期的或者早期的非常小的肿瘤，我做了一个规范切除，这类人群实际它的五年生存率是非常的高，而且五年的这种复发率也是非常的低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复发，说到了这个治疗哈，我们现在说说术后的饮食。那肝癌术后饮食和生活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好多的术后的病人会问我，我们在查房的时候就问你，关大夫，这个我现在感觉挺好的，我能不能吃点这个，能不能吃点那个？实际上我们作为临床医生要嘱咐患者，你在术后的康复期的阶段还是尽量要吃一些好消化的饮食，因为肝脏我们知道它不光分泌胆汁，它也合成蛋白，所以机体组织这个蛋白水平是你康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会嘱患者吃一些高质量的优质的一些蛋白啊，比如术后的早期我们可能有些蛋白特别低的人，我还要给他补一些血浆制品啊。那饮食方面可能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保证我们大便的通畅，因为你毕竟做了手术之后，你的肠道功能也是需要恢复的，你不能上来就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饮食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康复出院之后，远期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你的饮食习惯还是要像我刚刚跟一同这个第一个环节讲到，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有脂肪性的这种肝炎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把体重控制下来，少吃一些油腻的这个高油高脂的这些饮食。另外呢，把容易造成这个肝病这个肝硬化或者肝癌复发因素的这些，比如说腌制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少吃啊。这些饮食的习惯，我觉得调整对你未来的你对你的肝好一点嘛，这个护肝还是非常关键的，一同。
1: 就刚刚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你的肝好一点哈。这个腌制的、咸的啊，这样的食
0: 心肝宝贝嘛，对吧？
1: 对，对，
0: 宝贝。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哈，要少吃啊。说到了我们的饮食啊，说到了我们的前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主题，现在我们要说一说这康复哈。现在康复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的这个患者所关注，甚至是接受了哈。那么加速康复理念在这个肝胆外科是怎么样进行应用的？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加速康复这个理念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流传了好多年啊，应该是近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国内开始引入这样一个理念。我给大家通俗的讲，讲一个病例，我觉得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叫加速康复。以前我们做一些肝脏的手术啊，做一些胆道的或者胰腺的，甚至做一些胃肠道的手术，我们都怎么做啊？术前都要给病人下胃管。很多住院的这个患者有感受的啊，就是没等做手术呢，先给我插个胃管，非常的难受，术后好多天也不给我拔。其实现在我们做一些比较小操作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胆囊、胆道，甚至做一些短时内的一些肝脏切除的手术，甚至是胰腺、脾脏的手术，我们都不下胃管了。那这种加速康复的理念，实际上是让患者更舒服。你的主观体验感很好，而且我术后你的这种，包括我术中可能给你用微创的手术去做，你术后的排气排便的时间，你早期进食的时间都要比传统的时间要快，这是我们这个康复的理念。包括术后我会让你早期的下床活动啊，这个排痰呐，包括有些病人我们都不下一些尿管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手术时间完全可以把控在你术后恢复你尿道的功能，就可以完成这样手术。这是整个的加速康复的一个理念，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ERAS 啊，感兴趣同志可以搜索，叫 ERAS， 这个 ERAS 这个理念是很早在国外就已经实行了，而且在我国引入的比较晚，但是我们实施的还是比较的好，比较的好，
1: 就是我们推的还是挺好，
0: 对，推的很好。
1: 看一下时间，我们可能就不能说太多了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关老师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点简单的总结？
0: 因为今天非常荣幸啊，就是受邀请啊，来到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跟这个一同，我们做了一个针对肝癌的一个防治方面的一个科普类的一个节目。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有些听众还完全没有感觉，没有听得过瘾，我觉得可能我跟一同可能后期还会再进行下一期的一个沟通，
1: 包括我们提前约了下期了，
0: 对啊，提前约了一个下期嘛，我觉得可以聊得再深入一些。比如有些患者就对我们这个微创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就针对微创也搞一些相关的小话题，或者有些人对我们科室其他的疾病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特别常见的胆道疾病，这是我们北方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小的专栏。我觉得总体的想法是让我们更多的 春城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能够深入的知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和我们未来治疗的方向，以及我们现在跟国际国内接轨的这些治疗手段，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一个宗旨吧。
1: 好，说得特别好哈。这期节目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开始，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继续做客，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双平台一起直播，好不好？为更多的好朋友带来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关注和关切哈。那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也感谢关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拜拜。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迎接每一天的平安，守望每一天的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共享每一天的阳光。在这儿，陆平祝愿大家彼此吉祥安康。

从来没能加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骨质疏松。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者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患病率更高达51.6%。对此呢，专家总结了防骨质疏松的54321口诀，祝您保护骨骼健康。那么希望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认真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您在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通04318

0: 0581-5588-0431-8581-5599，随时和陆平沟通。如果您有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也可以和大家共同交流养生之道。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2: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欢迎您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防骨质疏松的数字口诀。五个因素可以治病。首先，遗传。父母如果骨质疏松，子女患骨质疾病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年龄。人体骨骼骨量会从出生之后逐渐增加，在35岁左右达到巅峰，之后开始不断流失。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分泌下降，骨量也会呈断崖式的丢失。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疾病。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比如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疾病、糖尿病等，都会引发骨质疏松。第四个因素，药物。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会影响骨细胞活性，降低骨质量。第五个因素，生活习惯。饮食不均衡，生活不规律，可能影响机体营养摄取和代谢机制，为骨质疏松埋下伏笔。这是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的五个因素。四个习惯可以促骨脆。第一，不良饮食。高钠高脂肪会增加钙的流失，咖啡因过量可增加尿钙排泄，造成骨钙流失。酒精摄入过多则抑制骨细胞活性，妨碍钙镁吸收，导致骨松。所以要想预防骨质疏松，我们首先要杜绝的就是高盐高脂肪的饮食，还有咖啡因不可摄取过量，再有呢，不可过量饮酒。第二个坏习惯呢，就是不运动。运动能刺激骨细胞活性，促进骨骼生长和形成，不运动骨骼就丧失了生长的动力。第三个习惯，不晒太阳。阳光中的紫外线可使人体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进而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骨骼的沉积都有帮助。如果不晒太阳，则会间接让骨骼变得脆弱。第四个坏习惯，吸烟。长期吸烟会使血管内和外物质交换受阻，造成钙

等多种营养物质无法被有效的吸收，骨骼因此也会受损。这是四个促进骨骼变得脆弱的坏习惯。第一，就是不良饮食；第二，不运动；第三，不晒太阳；第四，吸烟。

我们再来说一说三个苗头如何识别骨质疏松。第一呢，就是疼痛。骨质疏松的疼痛与活动关系密切，多在久坐、久站、久卧、劳累之后出现。用力的咳嗽、大便的时候都会加剧疼痛。第二就是变矮。椎骨支撑强度降低会使承重机能减退，导致脊椎骨变形，出现变矮、驼背。第三个苗头就是容易骨折，随着骨质变差，有的人打个喷嚏、弯个腰就有可能会骨折。这是有三个苗头识别你是否患有骨质疏松。第一，疼痛；第二，变矮；第三，容易骨折。二呢，就是有两个对策来强化自己的骨骼。首先就是膳食营养，在饮食当中，足量的钙和蛋白质非常重要，建议您每天都要喝纯牛奶，同时补充优质蛋白，多吃菠菜、芥蓝等深绿色的叶菜。维生素 D 是补钙的助推剂，日常可以吃一些深海鱼、蛋黄来补充。因为预防骨质疏松核心就在于年轻的时候要多存骨量，年老的时候要少丢骨量，这是一项贯穿一生的健康工程。那么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是钙和蛋白质的根基。每天一杯奶是必须要做的，牛奶、酸奶是补钙的主力，每天300到500毫升。乳糖不耐受可以选择无乳糖奶或者是酸奶。第二呢，就是豆制品和深绿色的蔬菜，菜叶子很重要，像豆腐啊、豆干含钙量都比较高，油菜、芥蓝、西兰花等低草酸蔬菜富含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沉积到骨骼。适量的优质蛋白必不可少，鸡蛋、鱼虾、瘦肉每天要正常吃。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效果就会更好。平时的饮食呢，要避开伤骨的食物，少喝碳酸饮料，碳酸干扰钙的吸收，浓茶咖啡也要少喝。如果特别喜欢或者是觉得咖啡可以有效的让自己头脑清晰，预防感冒和心脏，那么一天一杯是可以接受的，把咖啡和浓茶当水喝是不可以的。控制盐量至关重要，每次多摄入1克盐，你的钙就会流失26毫克。第二个对策呢，就是要坚持运动。天气好的时候，多到户外去散步、慢跑、打太极拳。身体机能比较好的人还可以进行负重抗阻的运动，锻炼效果会更好一些。负重运动是比较有效的，像快走、慢跑

爬楼梯、跳操，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让骨骼承受体重刺激，这样骨骼的形成和耐受力就会增强。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做一点运动训练，也可以有效地保护骨骼，像深蹲、举小哑铃、弹力带等训练，增强肌肉力量，能够保护骨骼，并减少跌倒的风险。

如果您的年纪比较大，只适合做温和的运动，可以选八段锦、太极拳，不仅可以改善平衡，长期锻炼还能增加腰椎和股骨筋骨的密度，这样可以有效地预防骨折。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避免跳跃、弯腰、扭转的动作，运动心率要控制在170减掉年龄以内。另外呢，多到户外运动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您晒够太阳。维生素 D 是钙的搬运工，每天晒15分钟到30分钟，露出胳膊腿，别涂防晒霜，别隔着玻璃晒。现在秋季日照变短，更要有意识地到户外去接触阳光。但是老年朋友一定要预防感冒，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一定要穿上保暖的衣服。很多老年人吧，平常也是会吃蛋黄或者是深海鱼，但是呢，身体里的维生素 D 还是会缺乏，所以建议老年朋友除了要食补深海鱼、蛋黄、肝脏之类的食物之外，也要定期做体检，要检查一下您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缺了，就要遵医嘱进行补充，每天400到800单位。

最后一个一就是一个检查每年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绝经之后的妇女应该每到一两年就测一次骨密度。老年人一旦发现骨质疏松，应该调整居室的摆设，比如在您经常走动的地方安装扶手。同时呢，要戒烟限酒，尼古丁和酒精直接破坏骨细胞，加速骨量流失，避免过度节食，体重太轻骨头也容易松，保持健康的体重很重要。高风险人群一定要早筛查，包括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男性、长期用激素的人、有骨折家族史的人，建议每年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查。这就是预防骨质疏松的数字口诀54321，五个因素可治病：遗传、年龄、疾病、药物、生活习惯。四个习惯可以促进骨骼更脆弱：一、不良饮食；二、不运动；三、不晒太阳；四、吸烟。三个苗头会识别您是否患有骨质疏松：一、疼痛；二、变矮；三、容易骨折。两个对策去强健骨骼：一就是膳食营养，第二就是坚持运动。那一呢，就是一个检查每年都要做。骨质疏松有很多误区，比如很多人认为骨头汤不补钙，汤里主要是脂肪和嘌呤，含钙量极低，喝一碗不如喝一口牛奶。所以您不要认为喝骨头汤是补钙的，一定要记住多喝牛奶少喝汤，尤其是患有痛风的人不能喝骨头汤。第二，光补钙片不够，必须配合维生素 D 和运动，钙才能被吸收和利用。第三，不疼不等于没事儿。早期的骨质疏松往往是没有症状的，等到腰酸背痛、身高变矮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定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在饮食摄入确定不足时，可以考虑钙片的辅助，选择时建议关注钙片的成分，比如含维生素 D 的钙片，品牌信誉和适用人群。目前上市场上有很多针对中老年人高钙的产品，大家呢可以有效地进行选择，一定要多了解其中的钙含量和维生素 D 的含量，以及他们对于提升钙质的这个能力啊。一句话总结，预防就是每天一杯奶，晒15分钟太阳，每周三负重运动，每周三次的负重运动，戒烟限酒，从现在开始做，让我们一起给未来的骨骼存足本钱。

存足本钱至关重要，希望老年朋友一定不能忽视骨质疏松带来的健康隐患。现在呢，温度适宜，天高云淡，风清气爽，也是户外登山的一个绝佳的时机。登山可以增强心肺脑的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但是它又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膝关节的关节炎。因为爬山是属于负重运动，上山的时候啊，膝盖承受的重量是自身体重的3倍左右，而下山时膝盖除了要承受自身体重之外，还要负重下冲的力量，对于髌骨软骨面和筋骨软骨面的压迫和摩擦是巨大的。那像中老年人的膝关节自然老化已经非常的明显，倘若进行登山运动，不仅容易加速膝关节软骨的退化，还可能导致软骨的破裂，所以有以下情况的人最好少登山。第一，就是有过劳史，年轻时过度劳累导致膝关节损伤，是年老后膝关节膝骨性关节炎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过度肥胖，过度肥胖导致膝关节承受的压力过大，更容易引起膝关节劳损，甚至诱发创伤性关节炎。第三，出现沉僵，早晨起床后腿部僵硬，稍稍运动之后有所缓解，或者是久坐之后站立，膝关节疼痛，屈膝困难，缓慢活动之后症状消失。第四，膝部发软，走路的过程当中膝关节突然发软，感觉要摔倒或者是跪倒，同时伴有剧痛。第五，膝关节疼痛，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疼痛酸软，往往下楼比上楼更困难，御寒过度劳累之后膝关节疼痛加剧。第六，膝关节肿胀，膝关节滑膜增生和关节内积液会导致膝关节肿胀，初期常常因为扭伤着凉而发作，后期会变为持续性的肿胀。第七，膝关节绞索，行走时膝关节突然不能动弹，像被卡住了一样，要慢慢的晃动关节，能听到咔吧的声音之后

关节才会恢复正常。第八，膝关节畸形。膝关节粗大变形，出现了跛形或 O 型腿，导致膝关节活动范围减小，不能完全伸直弯曲，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坐下困难。像这样的人群都是不适合登山的。那您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有过劳时，是否过度肥胖，出现沉僵，膝部发软，膝关节疼痛，膝关节肿胀，膝关节交锁，膝关节畸形。有这样情况的人群绝对不能登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膝关节，让晚年的生活更健康更快乐。好，那上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8: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7: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8: 妈妈，让我念。
7: 好。
8: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7: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8: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7: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8: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9: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

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骨健康的问题。到了老年，一定要积极的预防骨质疏松症。如果你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征兆或者是症状，比如腰酸背痛、身高变矮、驼背、容易骨折、呼吸不畅、牙齿松动、乏力抽筋以及走路不稳，一旦出现了骨量往往流失就比较多了，这时候就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检查。腰酸背痛呢，多为持续性的钝痛，久坐久站之后会加重，休息不完全缓解，位置也不固定。第二呢，身高变矮，就是比年轻的时候矮了3厘米以上就需要警惕了，因为椎体被压缩。第三，驼背弯腰，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脊柱前倾，俗称罗锅，衣服领口总往前坠。第四，轻微碰撞就骨折，像咳嗽、打喷嚏或弯腰抱东西就会发生骨折，属于脆性骨折。第五，呼吸不畅，驼背之后胸腔空间变小，肺活量下降，活动之后很容易气短。第六，牙齿松动，牙槽骨流失导致牙齿稳固性降低，可能伴有指甲变脆。第七，乏力抽筋，常常感觉自己浑身没劲儿，走路腿软，夜间小腿抽筋反复的出现。第八，走路不稳，肌肉力量下降，平衡感变差，老人一年内摔倒超过一次就应该检查骨密度。

防摔倒。在广场上，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人问你今天多少，有人说我一万，你呢？才一万，我一万五，隔壁老王每天都两万多呢。可是我听说老王住院了。这段话您熟悉吗？是不是也听过？其实他们说的不是房价，也不是股价，而是朋友们之间在探讨行走的步数。近年来，随着计步软件的流行，那越来越多的人比较热衷在网上晒自己的步数，并将暴走作为主要的运动方式。可是您知道吗？盲目追求步数，过度行走会使膝关节受损，甚至造成半月板慢性撕裂、关节软骨磨损、剥脱。脆弱的膝关节怎样呵护才是更对的呢？步行越多越好吗？那在这儿呢，我们就为您指点迷津。正常人每天走6000到10000步即可，里程是3到5公里。如果天天暴走20000步，那不是养生，而是养病。给您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的机器，膝关节就是重要的一个轴承，在运动的时候，它要承担整个上半身和大腿的重量，一旦轴承损坏，身体无法活动，其他器官也会因为缺乏锻炼而受到牵连，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一般来说，膝关节受损有以下几个特征。

高危人群是要积极应对的，比如绝经后的女性、长期服用激素的人群、体重过轻以及有家族骨折史的人群，风险都比较高，需要做骨密度的检查。发现征兆之后，除了补钙之外，还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同时要注意

第一个典型症状就是疼痛，单侧或双侧膝关节酸痛不灵活，劳累或运动之后疼痛加剧，休息之后得到一定的缓解。第二呢，就是肿胀，部分患者会出现膝盖的肿胀、下蹲困难等症状，膝关节屈伸的时候能听到异常的弹响声。第三，僵硬，清晨起床或久坐之后膝关节僵硬疼痛，持续几分钟至十几分钟，稍稍活动之后才能行走，而站立或行走时间过长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需要坐下来休息才能得到缓解。第四就是腿软，不少膝关节患者会因为疼痛而减少运动，甚至完全不动，殊不知这种做法反而会加速肌肉萎缩，进而出现腿软等症状。第五就是怕冷，阴天下雨，天气寒冷或吹了空调之后，膝关节不适的症状会明显加重，患者的腿就像绑了沙袋一样沉重而无力。这是膝关节为你发出了健康的预警，就是出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呢，一定要积极检查应对，同时也要避免膝关节出现诸多的不适症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介绍五个办法可以帮助关节续命。人老腿先老，护膝要趁早，这句话一定要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人会出现关节磨损、功能退化，要想延长膝关节寿命，除了避免过量运动，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就是控制好你的体重，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加5公斤左右，控制体重。

可以减轻膝关节的负担。医学上常用体质指数来判断是否肥胖，那就是 BMI 等于体重加上身高的平方。 BMI 大于24就属于超重了，大于28就属于肥胖。第二呢，就是在生活中要减少蹲和跪的姿势。临床观察发现，膝关节疾病患者当中，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于膝关节的损伤都是比较大的。因此呢，要减少蹲和跪的动作。喜欢打太极拳的人，不要强迫自己蹲得太低。第三，合理的补钙。骨质疏松患者更容易患膝关节炎，患者是需要遵医嘱服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和维生素 D， 双管齐下增加骨密度。第四，选对鞋子。运动时最好穿着舒适有弹力的运动鞋，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日常生活当中，鞋跟以2到3厘米为宜，鞋底不要太薄，也不能过厚，这样都会给膝关节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五就是有病别拖，如果膝关节出现了不适，要尽早就医，明确诊断，积极治疗。膝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动，可以通过仰卧抬腿，就是平躺在床上，左腿伸直，右腿绷紧，向上抬起15度左右，保持1到3分钟，然后换腿做同样的动作。第二就是靠墙静蹲，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前，身体慢慢下蹲，背部紧贴墙面，小腿与地面垂直，下蹲至大腿前侧酸胀之后适当的休息，锻炼腿部肌肉，减轻关节疼痛。

膝关节不好的人一定要避免负重运动，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爬山、爬楼梯等等都要少做，可以选择游泳、骑车、慢走等低冲击性的运动，并注意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有助于加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总之，我们要记住一句话，那就是关节很脆弱，且行且珍惜。

刚刚我们提到了关节炎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那女性骨质疏松最明显的反应呢，就是身高变矮、腰背疼痛、驼背和轻微的外力即可骨折，但早期常常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它被称为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在绝经之后的5到10年内，骨量流失是比较快的，但身体可能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很多人直到摔一跤发生骨折之后才会查出来，因此呢，不能光靠有没有症状来进行判断。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啊，如果已经绝经，要马上为身体补充钙质，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出现了一些典型的信号，比如腰背酸痛，站久了坐久了腰背都会觉得发胀发酸，躺下来就觉得好像缓解 不少了，这就是因为脊柱的骨承受能力下降了。再有呢，就是身高变矮了，变得驼背了，几年之内身高降低超过了3厘米就需要警惕了，这是椎体压缩性骨折导致的。第三，轻微碰撞就骨折，像打喷嚏、弯腰捡东西、从床上摔下来就可能骨裂，常常发生于手腕、胯部、脊椎，所以像这样的人群就一定要多注意。什么时候需要就医呢？就是你出现了刚刚介绍的任何一种情况哈，比如腰酸背痛、翻身困难、身高一年之内变矮超过2到3厘米、一碰就骨折，这都是需要尽快去骨科和内分泌科进行检查。对于绝经之后的女性啊，有家族骨折史、长期不晒太阳或者是体重过轻的人，是都要定期来筛查骨密度的。有的女人会感觉脚骨头疼啊，就是你觉得这个脚趾头为什么会有疼的感觉呢？尤其是半夜会加重啊，绝经之后呢也会加重。普通劳损通常休息是可以缓解的，如果出现特定的危险信号就要及时就医了。因为首先是女性的雌激素下降会导致骨量的减少，第二呢，女性在家干活家务活比较多，像蹲啊跪啊这样的姿势也会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患有膝关节疾病的情况或者是诱因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再有呢，就像骨转移或骨肿瘤，如果疼痛从间歇性转为持续性的钝痛，而且夜间休息时加重，甚至会疼醒，普通的止痛药无效，这就需要高度警惕癌症骨转移的可能了。再有呢，就是痛风性的关节炎，常常会导致第一个脚趾，就是大拇脚趾突发红肿热痛。类风湿性关节炎则表现为足部的小关节对称性的肿痛，伴有沉僵。还有就是拇外翻与劳损，长期穿尖头的高跟鞋很容易导致大脚趾根部变形疼痛，足底筋膜炎多为晨起第一步疼痛是最明显的，像这样的情况啊，都要积极的预防。疼痛持续超过一周没有缓解，脚部明显的变形肿胀，皮肤发红发烫，伴随着莫名的发热和腰背剧痛的时候，一定要尽早到骨科和足踝外科去进行诊治。那么进入到中年之后啊，建议大家就尽量不要穿高跟鞋了，要选择宽头的软底鞋。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好体重。绝经之后女性一定要定期检测骨密度，如果疼痛反复，没有长期自行服药啊，或者是您不检查就自己随便服药去掩盖病情，这都是不可选的，一定要积极到医院去进行影像学的检查，明确病因，有效的针对性的进行治疗。总之，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好自己的骨健康，让自己的关节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服务，同时呢，也不出现任何的病痛，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会比较轻松、快乐、健康。所以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那就是祝你健健康康。陆平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是很轻松、很健康、很快乐的度过。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5: 人生需要结算，错误的过去最终都需要自己来埋单。有些账一旦欠下，就再也没有机会偿还，深深的遗憾会成为埋藏。

0: 藏在心中永远的痛。生活的投入与产出都是成正比的，今天的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你明天的生活，眼前的放纵将来总要付出代价。不要把今天的账留到明天去结，因为明天还会有明天的账。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401的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夏江老师。
1: 你好，
2: 夏江老师。我有一个事儿困扰着我，我心里面特别想不开，我先跟你聊一聊。那个我父母吧，也岁数大了，我跟我父母接在我的身边，已经住了3-4年。我妈在锦州和我爸哈。
1: 嗯。
2: 我买两套房子，我跟我妈接在身边了。接在身边呢，住了3年。完现在呢，我有点就是需要用点钱，我就把我妈这个房子准备要给卖了。卖了呢，我那个就是拿这个40多万块钱嘛，我一年能挣个6-7万块钱。完我寻思给我妈再租一个房子，就是我不还剩30万块，就是拿出来10000块钱租房子，我还剩点钱，要不我就要我现在经济条件还差点。完事给我妈租房，我还往我妈这就想不开了，就想说的我也不用你们租房子，我还回锦州。我一寻那哪能行呢，都75-6岁了哈，我就让我妈还在继续留在我身边，就是在我的小区附近哈，我就给她租个房子。我妈和我爸俩都寻思，你说我怎么还能让你们拿钱租房子，我就继续回去，我根本就不能让我妈我爸离开我身边，我寻继续照顾。
1: 现在你爸和你妈在和你在一起生活是吗？
2: 就是在就是不在一起住，就是一个楼两个楼门。
1: 那现在你爸和你妈住的是谁的房子？
2: 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完事呢，我和我老公俩是在那个楼门的楼上住，我妈是在我这个。
1: 那为什么要租房子呢？你把这个房子也卖了啊？
2: 我这个房子要卖了，我要让我妈和我在一起住，她不能上我这个上。
1: 你不说把妈妈的房子卖了吗？是妈妈的老房子还是现在住这个房子？
2: 就是现在我妈住，就是现在我让我妈住在我这个二楼这个房子要给卖了。
1: 啊，你卖的是你自己的房子是吧？
2: 对对对，卖是我的。我说那意思什么呢？我现在这个房子吧，就是房钱倒不开，就是我自己的做买资金找不开。我说妈，你真的，我你听能听吗？明白我的话，让我妈就是我再给她租个我的小区，就是搬别，就是搬那个，就是咱一个小区，给她重租一下房子。我说什么都不用她不用她再自己住呀。我妈就觉得想不开，你说你给我，好像真的话，我再住别人房子干啥？还不如不用你们租了，我就还回锦州。我哪能让她跟大事再折腾一下呢？我妈和我爸爸现在有点想不开，完说什么就要走。我就是说
1: 想不开什么？想不开
2: 房子，我这房子，我说我就宁可不卖了。我说我也不买卖也不做了。我说我也不能让你们回去，哪能回去呢？回去我也不得照顾。
1: 哎呀，
2: 完事呢他还说的那个我一定那我就干脆那就住在离你们远一点，住坐车三四站那样的房子还能建个就是二三百块钱。我说我妈我不是在意二三百块钱、
1: 哎、
2: 我就在意小区住，我就能照顾得照顾你。我这么整嘛，我就困扰着我了，跟我妈俺们一个劲儿犟犟了半天。我现在我妈我爸也都在听你广播、
1: 嗯、
2: 我寻思不行的话你跟老太太说一声，让我妈能看能怎么的，你能劝她几句。她特别爱听你节目，俺家我妈是咱家三个人咱家这些人哈就特别佩服你。我妈说的就养五个孩子赶不上人家孝江他妈能养活一个孩子这么好啊，就只是
1: 你这话说
2: 这么佩服你，
1: 这话说的大错而特错了。
2: 不对，我妈五个孩子赶不上你，咱家这是咱家电视什么广播呀，就是广播买了好几个，这电视干脆就不看了，到点就听你的。
1: 我觉得哈谁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我觉得才是有福气呢。
2: 哎呀妈呀，你可别这么说，我都跟我妈气完了我。真的谢谢老师
1: 这么说啊，
2: 你跟我妈唠
1: 这么说啊，
2: 我妈可爱跟你说话、
1: 老人家在身边，在你身边吗？
2: 啊，我就跟我妈叫过来。
1: 哎，太好了，我等你
2: 妈妈快来嘛，妈快来的，你最喜欢的儿子快点快点，妈
1: 这样我们就等。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啊，班哥哥没毛病吗？我都77了
1: 真好
3: 啊，就这么说因为锦州吧哈，
1: 嗯
3: 啊，我自己有个房，
1: 嗯
3: 啊，现在那个房是租出去的呢，
1: 嗯，
3: 完了马上到期了、
1: 啊、
3: 我的选择，我说我再搬回锦州，那孩子就不让、
1: 啊、
3: 因为现在我身体还挺好哈，还能自理，完了目前来讲还行，那以后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1: 我跟你讲、啊，
3: 完了他们不同意，还让我在他们身边，他们还要给我同租房。
1: 我跟你讲、啊，
3: 这
1: 不
3: 就
1: 咱俩
3: 就意见不统一吗？
1: 现在
3: 就这么回事。
1: 肖江想和你算笔账，啊
3: 啊！
1: 我想和你算一笔账。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3: 啊，
1: 先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就说现在住在女儿身边，你过得怎么样？
3: 挺好，
1: 挺好的是吧、
3: 嗯？
1: 孩子们也孝顺、
3: 嗯，
1: 吃的也好啊，住的也好啊，环境也好啊、
3: 嗯，
1: 包括跟孩子们相处，是不是也都挺融洽的？
3: 啊、
1: 嗯，
3: 是
1: 是吧？现在你住的这个房子哈，也是女儿的房子，然后你锦州老家的房子租出去了，对吗？
3: 啊，对。
1: 哎，那现在呢，女儿呢说有一笔生意要急需一笔钱，对吧？
3: 啊，是的。
1: 她想把现在您住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在附近再租一个房子，对不对？
3: 对啊，
1: 你为啥要回去啊？
3: 我是不甘心这个租房嘛，你说我是这么考虑哈、
1: 啊、
3: 你说自己房子不住、
1: 嗯、
3: 就是不管谁拿钱租房、
1: 嗯、
3: 我总觉得不太合适吧。
1: 是你自己的房子也没空着，不也租出去了吗？那不
3: 是 啊租出去呢，
1: 那里外里不都是一回事吗？你那房子租多少钱呢？
3: 一年4000块钱。
1: 一年4000块钱是吧？
3: 小房
1: 哎，小房子，那你说

0: 你现在租个房子，咱说实话，也就差那么几百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跟你说，你这差这几百块钱，如果女儿生意做好了，那这钱根本就不是问题。你要这么想啊，你现在别算这一个月几百块钱，你说你在女儿身边，女儿天天能看到你，能照顾你，她这个没有负担了，没有后顾之忧了，她多做一笔生意就多少钱呢？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说你回锦州老家了，女儿能不惦记你吗？
1: 那是，
0: 她一天天惦记你，没有精力或者说分散注意力了，生意做不好，你说丢一笔生意差多少钱？对不对？
1: 有道理，你说的。
0: 哎，所以啊，老人家，我告诉您，现在锦州那房子到期了，那房子好租，咱继续往出租啊。然后女儿这房子呢，她继续用钱，就让她卖。她在附近再租个房子，咱们就让她把咱东西都搬过去，咱不管，全让她去处理，行不？
1: 啊，那好了。
0: 一定要按这个方式来办。你让你女儿接电话好吗？
1: 啊，好。小刘，你过来。小刘。你过来接下电话来。哎，时间也下掉了。
0: 嗯，
1: 我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都听到了，你说我说的对吧？
1: 哎呀，太对了。
0: 你看你，
1: 就是说你能给我妈的劝好，只有你，我说的不行，我说的妈呀，那我们就给姊妹都叫回来，咱们开个会研究研究，还是怎么的？我说你要是说的搬锦州去，我说我生意不做不说，我说我连活都活不了。完，我妈说的啊，这都哪是，俺们都干起来了，搁屋里。我说不行，我就跟我妹妹他们都给叫过来，呵，我妹妹咱们研究，就到怎么办？我妈后来我说，哎呀，我一下想起来，我说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让我妈他们做伴打亲。我以后我要再遇到什么事儿哈，我一定要是跟你沟通。
0: 嗯，
1: 我听了你的，要我现在是更年期，心情也不好哈。我很多时候我就想净听你的哈，你开导别人。哎呀，我是不会说什么呀，你真是咱们心灵。
0: 然后吧，现在老母亲已经同意了。其实这账哈，有时候跟他一说，你看就这么一算，他就明白了，是吧？刚才我说什么，你也已经听到了。你说如果真搬回去了，你一闹心，你这多影响生意啊！
1: 哎呀，
0: 还差那点钱吗？对不？
1: 我说我用着，我说我硬可东西拿，我拿来那两万块钱都行。我说我不差这点钱。我就是妈，你就搬个地方，他就说磕碜。你说他说磕碜什么的？搁你这住着又搬走。我说你搬走，搬锦州的才让别人笑，好像我女儿给你撵走了似的。绝对不能这么做，是不？
0: 嗯，是。
1: 我不是通过你，就是你讲话我笑。就我真的，我妈培养咱这几个孩子，我真是非常善良和孝敬。人一定要宽容。我不听你的话。
0: 好，那就这么办吧。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哦、好，我们再见。
1: 谢谢你。
0: 哎，
1: 好嘞。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
1: 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
2: 好，来迎接尾号为7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我现在遇到一个事情，一直困扰着我的话。我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是在饭店认识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跟家里已经说有对象相处，但是他们有感情，她是因为家里逼着她才跟她相处的。后来我跟她的感情挺好的。她妈后来发现了，知道吧？他们那时候好像是已经吃那个印门饭吧，还是定亲饭的。好像是过了彩礼钱。这个丫头，这个女孩一直跟他妈说你想跟我这边处。他妈那边还不退彩礼钱。他妈现在已经把他给软禁起来了，我们跟他们联系不上。我想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2: 你没有办法呀，你都联系不上，你还能有啥办法呀？
3: 最近就是头几天一直联系不上，但是今天早上他给我打，好像他妈跟他生气走了，完了他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妈现在就是连软禁他在打他，就是不让他跟我通话，不再跟我联系。但是那个丫头怎么说呢？那个女孩死心塌地的现在跟着我现在。
2: 你多大了？
3: 我29岁。
2: 做什么的呀？
3: 25岁。那个女孩25岁。
2: 你做什么的呀？
3: 我是在矿山开铲车的。
2: 他们家收了人家多少彩礼钱呢？
3: 才收1100块钱。
2: 那叫彩礼吗？
3: 他说不好，应该他们咱我们这边我们不知道，好像是应该是验门饭吧。但是他妈现在就是说啥也不退这个钱。
2: 那你、
3: 就是、
2: 你把这钱给他。
3: 我把这钱给我想说，我就通过这个女孩这教给她就可以是吧？
2: 你吧，现在吧，其实怎么做都行，我觉得哈。你也可以直接找上门去吧，问问老人家啊，问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但是呢，你如果有这个勇气的话，你得做好准备挨骂甚至挨揍。哈哈哈。
3: 那个我这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说的就这个女孩，她就跟我说，她就说想不想用我的钱，她想自己解决。
2: 这一点，
3: 她想把这点
2: 钱还是事儿吗？
3: 我说的是啊，但是说的现在吧，我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怎么说，她就想那个女孩想把这个事情和平解决，知道吧？
2: 当然了，
3: 但是她这个女孩吧，她没有主见，什么事都听妈的，听她妈，她妈一吓唬她，她就完了。
2: 没有啥这个，没有啥事儿能够不和平解决的，是吧？所有的事情不都得和平解决吗？现在其实你刚才这个说到一个点子上了，什么呢？就说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出不了太大的力，因为你这边没啥事儿。关键问题得是这个女孩她怎么来处理。我刚才说了，说你找上门去，其实找上门去，人家妈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不想和你说一句话，你再往下连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你什么你也做不了，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女孩她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女孩，她想怎么办？
3: 她想要说的就是在家现在暂时找点话茬，跟她的那边闹别扭，完事把这个事儿一解决。因为吧，她的这女孩老实，完事那边她那男孩也老实。他俩天天，我们拿他们没办法了，现在。
2: 你就说现在哈，就是说，跟你的女朋友哈，跟她说，其实也可以跟那对方实话实说，也没有什么需要去隐瞒的，就觉得不合适呗，是吧？
3: 女孩说了，但是男孩还是不同意分手。
2: 这事儿有啥不同意的？结婚了，一方想离婚的话，另外一方也没有办法。
3: 就是大哥，现在你说这些方法，我都跟女孩说过，女孩都跟她说，男方说啥死啥，他就是不分手。
2: 这有啥不分手的？分手，我和你说句难听点话，他只是一个通知，他因为他俩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他有啥呀？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他妈那块吗？
3: 不是，那我现在想问他妈软禁他打他是不是已经犯法了？
2: 你犯法你能咋的？
3: 我。

0: 我只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已经犯法了吧？
1: 你犯法，你咋你管呢？
0: 不是，我现在有点太，我现在，难道我现在只能干等吗？
1: 那你能咋的？我问你啊，你咋？你想报警去？带警察去啊？
0: 我那就他妈，我不能那么做啊！
1: 是，那你问这事儿干啥呀？现在哈，
0: 那
1: 就
0: 大概意思，我现在只能干等，
1: 好好和女好好和女朋友沟通啊，引导你女朋友来处理这个事儿。什么叫干等？
0: 嗯，
1: 好吗？
0: 行了，我知道了，谢谢大哥啊！
1: 哎，再见。哎，
0: 嗯，好嘞。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听见尾号为226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嗓子不好，能听明白吗？
1: 能慢慢说啊。
3: 我今天跟那个姑娘闹点矛盾。
1: 嗯。
3: 我把那个我皮肤干燥。
1: 嗯。
3: 你要给我开药膏吧。
1: 嗯。
3: 让我抹。我说你那个今天去化验去了，我肾不好，肾衰。
1: 嗯。
3: 化验了，才说下午去求去。
1: 嗯。
3: 我说求去吧，你给我抹点药膏往后背哈。
1: 嗯。
3: 我说你，他玩那个小电脑呢。我说你别玩了，给我抹点药膏去吧。大夫让你连点都能求那化验单去。你化了化了什么玩意儿了呢？你喊什么玩意儿了？给我来脾气了。
1: 嗯。
3: 你知道不？
1: 嗯。
3: 他爸是当生，他儿子在上海的，他租的我一个六楼。
1: 嗯，
3: 我现在也，我有时候打第六的吧，打12点，一天打一个小时，我给他2000块钱，我不白用他，他一个月开1800，我只当请保姆了，对吧？
1: 嗯，
3: 搁这里卖粮都是我的钱，买菜也是我的钱，有点生个啥事儿的时候我就不要了。成天狠的我怂的我，
1: 嗯，
3: 今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受你的气，
1: 嗯，
3: 都76了，
1: 嗯，
3: 我买什么都是我拿钱，
1: 嗯，
3: 我现在我生病了，我有一个生衰竭了，
1: 嗯，
3: 就剩一个生了，你知道不？走道走不快，嗯，也狠的我，也怂的我，哎，吃菜吃饭都得听他的。我一看我受不了了，我就把这，我说你走吧，
1: 嗯，
3: 不用你了，
1: 嗯，
3: 我把小电脑也没收了，把钥匙摇回来，我让他走了，
1: 嗯，
3: 你说我让他走的对不对？
1: 对呀，啊，那有啥不对的呀？
3: 就是
1: 你一共几个孩子啊？
3: 我一共三个孩子，大姑娘开工厂的，条件好，
1: 嗯，
3: 儿子在移动的，
1: 嗯，
3: 他两个人都怕他，
1: 怕他，怕他干啥？
3: 哎呀，你不知道，小蒋老师，我找要姑娘刚像个母夜叉似的。
1: 嗯，
3: 哎呀，可厉害了！一说话打嗓门，我这人喜欢的温柔点的哈。
1: 哎，那你能给他撵走还不容易呢？
3: 啊？
1: 你能给他撵走还不容易呢？他给你耍无赖不走，你咋整啊？
3: 啊，在那边，是买菜都是我的钱，买粮，都是个啥事儿的时候我就不要了。你知道我一个月开2000。
1: 你不用再说这些了。
3: 嗯。
1: 你想问我就是给他撵走对不对？是不是？
3: 对。
1: 那撵走对呀。
3: 啊，
1: 嗯，
3: 我就应该雇保姆了，小蒋老师，
1: 嗯，
3: 对吧？
1: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3: 嗯，
1: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3: 嗯，
1: 第一个，您记住了，
3: 嗯，
1: 所有的恶人都是熊人惯出来的，
3: 对，
1: 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
3: 嗯，
1: 你的这个女儿她就是恶人，
3: 嗯，对，
1: 被你，哈。 被他的那个我不知道他老

0: 己啊，就被
1: 老二，
0: 老二啊，就被他那个姐姐和弟弟给他惯的。
1: 对对，
0: 知道吧？你平时呢，咱们说啊，你态度不好一点，或者说你嚣张一点，你不讲理一点，爱占点便宜，这都无所谓。
1: 对，
0: 前提是你得孝顺老母亲呢。
1: 对，
0: 老母亲这么大年龄了，你跟我扯这个，
1: 嗯，
0: 是不是？我能受你这气吗？因为您这个跟我们导播说，您也今年七十多岁了，是吧？
1: 嗯，七十六了。
0: 七十六了，那咋能受这个气呀？
1: 嗯，
0: 对不？你那个儿子和那个姑娘是不是应该对你挺好的呀？
1: 啊，儿子挺好，那八姑娘吧，自个儿开工厂的。
0: 所以现在坚决不用他啊。
1: 嗯啊。
0: 坚决不能用他，再照顾你，那能行吗？
1: 嗯。
0: 你跟这两个孩子商量，要么呢，说我们哎，咱就说请个保姆啊，家政服务员。要么呢，这么说吧，我们就去敬老院啊，我们不差钱，我们去好一点的，相当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做的对啊，这不能惯着他。
1: 嗯，
0: 好吧，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
1: 谢谢啊，好了。嗯、
2: 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听友偏世福说：“校长你好，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德国的深海鱼油好，我就买了五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

0: 来迎接尾号为86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是肖江老师吧？
0: 我是肖江，你好。
1: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友。嗯，我有一件苦恼的事想请教你一下。
0: 嗯，您说。
1: 我有一个儿子，今年22岁，他17岁那年跟他舅舅吧，就学了施工员的这个一门手艺，学了3年也没有学好。老板发现他吧，有时间就到网吧上网去，后来被开除了。去年的时候呢，又给他找了几份工作，哪份工作干几天就不干，花钱呢还没钱，然后就去借，什么姑姑呀、大爷、舅舅都借，借完了还不还。你说现在他就出了个女朋友，我联系也联系不上，就这么在这外边也不知在哪儿住。你说我想请教肖江老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你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
1: 我想他怎么能怎么的想法去干一份工作吧？
0: 怎么想法干一份工作哈？那咱们想
1: 啊，
0: 人为什么要工作？
1: 为了生活吧。
0: 哎，为了生活。女的孩子不用为了生活也能活下去，她还用工作吗？
1: 她不工作怎么活呀？
0: 那现在她也不工作，她不也活着呢吗？靠骗呗。
1: 她是骗这个骗那个呀。
0: 嗯
1: 嗯，
0: 现在呢，第一个啊，她已经不再和你们联系了，甚至你们都联系不上她，所以你们再想教育她那是胡扯，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啊。现在你能做的第一个，他所借到的这些人，你分别告诉大家一下，不要再借给他钱了，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先听我说好吗？
1: 嗯。
0: 啊，我告诉你怎么做，你要做了就做了，没做的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好吗？
1: 嗯。
0: 哎。
1: 好。
0: 然后呢，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再借给他钱了，不管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借给他钱了，啊。
1: 嗯。
0: 其二呢，这孩子的混一段时间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回来，因为他肯定混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回来，你告诉他啊，做父母的从小对你娇惯，现在已经娇惯不起你了。
1: 嗯嗯，
0: 我觉得啊，你们对孩子太过于娇惯和溺爱了，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就你这样的一个家庭啊，你还这么溺爱孩子，你有那个条件吗？你有那个基础吗？16、17岁就不让孩子上学了，为啥不让孩子上学了？其实你自己想一想，为啥他不念了？不是你们惯的吗？哪个父母对孩子严厉一点，孩子那个年龄敢不上学？有吗？
1: 是。
0: 第三个，你这个孩子的结果不一定太好。啊，
1: 嗯，
0: 他很有可能走入歧途。举几个例子啊，
1: 嗯，
0: 第一个信用卡诈骗，
1: 嗯，
0: 他很可能办了很多信用卡，甚至他现在就有，记住了，别给他还。
1: 对。
0: 第二个，他很可能在外面借了很多别的债，债主有可能找到你们家门上来，
1: 嗯，
0: 别给他还。总之，核心问题就是啊，你们教育不了这个孩子。法律能教育了他，社会能教育了他。如果你没有这个狠心的话啊，这孩子将会被你们惯得越来越上样啊。
1: 嗯嗯，
0: 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再见。
1: 啊。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 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

0: 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好，来迎接尾号为6124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佳良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也不怕，因为我还是个残疾，我自己也非常要强，我就是和我对象这儿，我想离开他。我心我控制着，因为我老听帮他你哭也没有用，我把我心情平静一下子哈。我今年47周岁，我那个我对象56，他就这么喝酒不上班，我就想扔他。我母亲也不让，我母亲也在听你这节目，我母亲是在管理局。
0: 来，我问你啊，来，我问你啊，
1: 嗯，
0: 你跟你丈夫生活多少年了？
1: 26年，25、26年，年年年有的我女儿，我女儿都结婚了，和我女儿一点心不操，姑姥爷都挺好，那都扔他，就是和他。
0: 啊，然后呢？你跟你说你自己身体有残疾是吧？怎么回事啊？
1: 我2级残疾，我什么都能干，我自己就是说自体力，我的，但是也能看到点儿。也就在0.1的视力，想想了，我母亲在听你的节目。
0: 你先，咱们先说事儿好吗？先说事儿，一点点说，好不好？
1: 啊！
0: 你是视力上有问题是吗？
1: 我是视力残，智力不残。
0: 来，我问您什么，您先回答我什么，好吗？哎，你视力上有问题是吧？
1: 嗯。
0: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1: 没有。
0: 就是你做家务没有问题是吧？
1: 嗯。
0: 但是工作不行，对吧？
1: 就是在就是家里的，就是走惯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前五后，在自己这个活动一圈的旅行，不能上来。
0: 啊、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你说你丈夫这么多年就喝酒，啥也不干，是吗？
1: 啊、
0: 你丈夫怎么

0: 怎么了？
1: 他就是喝酒不上班，这怕那怕，尿裤子啥来翻转头，这怕那怕的。
0: 来，那我问你，你这样啊，我们这么聊天啊，少强问你啥，你先回答我啥，我把基本情况先了解一下，我们再说，好不好？
1: 啊，我评论啊。
0: 好，你丈夫，你说你丈夫就是喝酒，然后不上班，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你们家靠啥生活呢？
1: 我靠啥生活？不瞒你说，我就用他喝酒，我办下来的低保，一个月能给点钱，就靠这个办。
0: 一个月低保能有多少钱？我听不清您说话了，你一月低保多少钱？
1: 那个，就是有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够生活，够你丈夫喝酒吗？你信号特别不好，我听不清你说话了。
1: 我不给他钱。
0: 那不给他钱，他上哪儿整酒去呢？
1: 那他上哪儿整酒？好，他这边有三块五块就能。
0: 你不给他钱，那三块五块搁哪儿整的呢？
1: 出去捡瓶啊。
0: 那捡瓶能够他喝酒？那捡瓶捡这么多吗？
1: 他也不用什么菜，就是像小孩喝饮料，就
0: 那
1: 么。那
0: 你知道一瓶酒多少钱吗？
1: 五块钱，三块钱。
0: 五块钱得捡多少个瓶？
1: 那他哪的钱呢？上回跟我手偷出去100块钱。
0: 一百块钱够喝几天酒啊？
1: 那他
0: 再说了，
1: 他干路
0: 你说低保几百块钱，几百块钱你们家柴米油盐包括你的手机费够吗？
1: 我手机费一个月就20块钱就够。
0: 那20块钱那也是钱呢，对不对？
1: 啊，对。
0: 是不是？
1: 我座机费一个月就5块钱，打一分钟就8块钱。
0: 你想一想，那家里边比如说电费乱七八糟的，几百块钱够吗？
1: 我一个月600块钱就够生活费，因为我不买菜，我自己能种。
0: 那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咋整呢？
1: 就少买呗，不吃呗，肉贵就不买肉。
0: 你丈夫啊，你丈夫一分钱也挣不来，是不是？
1: 能挣点儿。能挣点，他吧不能说一点不挣。他吧上班要是不喝酒吧，他还非常干净个人，喝上酒就不是他。
0: 嗯，
1: 就是来路化的，来那个路或就是左岸路化能干几天。
0: 你对你丈夫这么大的意见啊，你母亲为啥不让你离婚呢？
1: 哎呀，凑合过，不是残疾人吗？我母亲在听你的节目。
0: 我和你母亲的观点是一样的啊。我也不希望你离婚啊，因为你这样的人呢，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家里有个人总比没有这个人强。你不要去追求完美啊！你丈夫也许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就一点啊，咱们说，有他比没有强。你在说你丈夫缺点的时候，你在夸大其词啊！其实你丈夫人家也能赚钱，只不过赚得多赚得少而已。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你要想让你丈夫能够踏踏实实的啊，少喝酒，然后跟你好好过日子，你就别这么多的抱怨啊！一个人如果总跟自己的丈夫每天都在抱怨的话，那么你的丈夫也会自暴自弃。因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他每天在你这儿得到的都是负能量，他每天在你这儿所得到的都是这些啊埋怨呐、指责呀，所以他生活起来就没有啥意思，也没有啥奔头了。所以如果你想让你丈夫好的话啊，比如说想让你丈夫啊多干点活，或者说想让你丈夫对你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哈，你啊真的就要看看你丈夫的优点，是吧？最起码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说家里边有这么一个人总比没有这么一个人强，是不是？你也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啊？另外呢，说句实实在在的话，老母亲都这么大年龄了啊，咱们也别再给老母亲上眼药了。你的孩子啊，姑娘姑爷也都挺好的，咱们这日子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咱们对付往前过也比你去所谓闹离婚又这个那个强。你想一想，如果你闹离婚了，以你家这个条件，是你搬出去啊还是他搬出去啊，是吧？那你说你要闹离婚了，你家里边就你自己，你势力是这个状态，哪天磕了碰了或者出现啥意外了，家里连个人都没有，你女儿能放心吗？所以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啊。
1: 嗯，
0: 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一位听友叫 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秋梨膏、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唯有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39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香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个，我是秀烟农村的一个老太太，她家里一个难题事儿。我哥家的孩子吧哈，我哥和我嫂子都90来岁了，他俩有孩子，现在吧哈，就好像是精神上有毛病似的，就是看谁都烦，还想砸东西，就那样似的。
0: 他多大年龄？
2: 他今年45。
0: 哦。
2: 完事儿，农村吧哈，都说他是抑郁症，又说他是精神不好。但是他现在吧哈，也想给他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咱不知道上哪个地方去看。
0: 他和谁在一块生活？
2: 他妈两口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两个孩子。
0: 孩子都多大了？
2: 孩子一个16的，一个5岁的。
0: 哦，这么小啊。
2: 嗯。
0: 哦，他应该是你的弟弟呗。
2: 他不是我的弟弟，他是我哥哥家的孩子。我哥哥家
0: 那就是应该是你侄儿对吧？
2: 对对。
0: 你侄儿。然后他现在工作吗？
2: 他在家就是种地。
0: 种地，从来也没出去打过工吗？
2: 没出去打工，就在家种地。
0: 这些年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重大的变故吗？家里边？
1: 他就是哈、啊，夫妻两口子有时候吧哈，他媳妇说话吧哈，有点就是像，挺不会说话那种。他是一个暴脾气。
0: 嗯。
1: 完了哈，就是他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媳妇说话就老是像冲着他那样似的。
0: 啊。
1: 完了你啊。
0: 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1: 那我别的事儿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是说这人挺要强，脾气也挺，就是活要面子死受罪那种的人。
0: 哦。
1: 现在啊，他的事业呢就是无成，他也不辛苦，也想干这干那的，但是干什么都干不起来，都到底什么原因？完他呢，就是面上还觉得我自己哈、
0: 啊、
1: 没面子要怎么的哈，就像大那种。完了他呢还不像人家说哈、
0: 啊。
1: 就是点了原来都行的，他还不是那种性格。
0: 嗯，
1: 哎呀，嗯，这样事儿的，现在以前那个了哈。
0: 他平时和谁关系比较好？
1: 平时和他的关系好，嗯，也就是他们跟前的和大老板的有那么几个人吧。
0: 哦，
1: 谁我也不知道。
0: 现在你这个他爱人是什么想法？
1: 他爱人现在就是大伙都说他。他以前嘛哈，他说话跟他顶撞的，你现在就是。
0: 现在她有没有想给她丈夫治病去？
1: 你想。
0: 想啊。
1: 啊，想治病，她现在也治
0: 不来。那你这侄儿想看吗？
1: 他也想看呐，他自己上头一医，我是秀人家嘛，他头一医的自己，他就闹心，背个包就想要走，又想要。
0: 我觉得哈，比如说上这个，要愿意的话，上沈阳来啊。
1: 嗯，
0: 沈阳来呢，如不管是说你是上这个医大，啊，还是上这个圣经医院都可以，上精神科或者像心理科去看一看都行。
1: 啊，
0: 对，都可以啊，一定要到大医院来啊。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你侄儿和你这侄儿媳妇儿都认为他现在。有问题，而且还有一种积极治疗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这个很好啊。你给他们建议到沈阳市的正规的大医院来就行啊。
1: 啊，
0: 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06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是我吗，秀江？
0: 是你，你好。
3: 那个秀江啊，我问你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房子，想赠予给姑娘，就是说那个赠予完之后吧，他俩一旦要是日子过不好，离婚了，能不能姑爷能得一半？
0: 为啥要赠给他？
3: 就是咋的呢，那个孩子吧今年上学，有个小外孙上学、
0: 哦、
3: 上学之后吧，学校他们那三口人的户口吧都落在我们老人这一块，老人住在这一块吧、哎、完了今年上学呢不有政策吗，那个房子他们有房住，但是没有户口、
0: 嗯、
3: 但是他们的户口

0: 你耽误着我们老人这一块了。
1: 嗯、
0: 今年说政策不行，所以说呢，我的这那个房子呢是一个学区房，重点的学区房，所以说就想，我们这个房能够给孩子管，就是给，就是怕以后，他俩真要是过不好的啥，怕担心这个事儿。
1: 你还有房子吗？
0: 我有房子啊，我两这个学区房是老房子，完我这边还有房子。
1: 这个事儿哈，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你孤儿的份儿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觉得这种事情，你应该问一下律师。
0: 那律师电话是多少？我肖江，你告诉我呗。
1: 我哪知道律师电话多少？
0: 你们那里头没有吗？律师吗？
1: 我们哪里头啊？
0: 你们那个节目里头。
1: 我们啥节目里头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看，就说你吧，咱人啊，就往往就过得糊涂。
0: 啊，
1: 什么叫糊涂呢？两点啊，第一个，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专业的人去做，就像您啊，咱病了是吧？你病了，你不可能问邻居是吧？你只能得上医院。
0: 嗯。
1: 为啥上医院？找医生去，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找个律师事务所咨询，可能收个100-200的，这你觉得，我就问几句话，怎么收这么多钱呢？或者说为啥我要给他钱呢？不是这样的，那你。去看病找大夫去，你不也挂号吗？
0: 嗯，
1: 对吧？这是其二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吧，你这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不能瞎整
0: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那行
1: 好，再见。哎，
0: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你一起回家吃饭啊。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组装。那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古代的食盒啊、古代呢就有了外卖箱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说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孟童和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食盒的诞生。就是古代的食盒呢，曾经是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东西。那食盒的出现呢，是源于古人对饮食的便携性还有礼仪的体面感啊双重的追求。

0: 古代的时候交通不便，那人们出行啊、办事儿的时候啊、赶考的时候啊，常常需要带着食物。嗯，路上是需要带粮食、带饭的。那无论是奔波买卖的这些生意人呢，还是走亲访友的士人呢，还是有一些突然的情况要去外地奔赴的人啊，都需要一个既能保鲜又能够彰显身份的容器。
1: 就当我为
0: 同时啊，在古代的礼仪制度当中，馈赠食物是重要的社交方式。晚辈向长辈送食物啊，朋友之间呢互送这些好吃的啊，把自己烹饪的东西啊送给对方。嗯，那都需要用比较体面的方式来呈现。食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那最初的食盒呢，只是简单的竹编的筐篮儿啊。随着这个社会啊，后来分工细化了，生活品质提升了啊，它逐渐的呢，从实用工具变成了兼具功能性和装饰性的这种器物啊，材质啊，工艺水平啊，也随着时代啊不断的升级。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食盒的诞生啊。那古代呢，虽然没有外卖之名，却有外卖之食。那古代啊，其实呢就已经开始点外卖了，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啊。我们说古代人，古代的朋友点外卖，其实和今天的朋友相比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手中的手机啊，没有各种 app 供大家来选择就是了。那送外卖呢，食盒就是当时的外卖箱。在宋代的时候呢，商品经济就繁荣起来了，市井的饮食是极为发达的。像《清明上河图》这幅画中啊，就有挑着食盒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就是为平时不方便下厨的一些朋友啊，一些人酒楼包间的客人啊，送去热菜。有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当中就写了说，汴京的餐馆呢，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说的就是这个餐馆啊，一到中午都没有座了，真的是一座难求啊！大家呢都涌向餐馆去点菜吃。不过呢，食客仍然是可以通过外卖来点餐的嘛。店家会用食盒打包啊，专人呢送到指定的地点。那时候给别人啊送餐的人呢叫闲汉啊。那明清的时期，这种外卖服务就更普遍了。富贵人家如果不想自己下厨啊，会让酒楼把菜肴啊装进食盒送到府中。那文人雅集的时候，比如说要搞个沙龙啊，我们今天来个聚会啊，玩个什么曲水流觞啊，也会指定的来定制茶点啊，用食盒把食物装去送到指定的园林啊、茶馆这样的地方。

那食盒的设计呢，还进行专门的优化，分层的结构可以避免菜肴窜味儿啊，提手呢是便于携带的，密闭性好的材质能够保温保冷，可以说呢，正是食盒的普及，让古代人的外卖自由就成为了可能。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0: 好，听众朋友，孟彤接着和您来聊石盒的诞生啊。那石盒的样式呢，它是随着时代审美和工艺水平不断的演变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啊。秦汉时期啊，石盒呢多是莲盒啊这种形制。这个莲怎么写呢？它就是古代女子那个妆奁的莲，上面是一个大字，下面是一个区域的区啊。那秦汉时期的这个莲盒的形制呢，是用木头竹子作为主要的材质啊，是长方形或者是圆形的啊，上下两层啊，结构比较简单，注重实用性。当时啊，贵族出行的时候常常携带这种石莲，里面呢用来放酒肉啊，满足路途当中的饮食需求。那也只是贵族出行的时候才能用得上，这个普通老百姓用不上。当然呢，贵族也不能自己拎哈，都是有这个家仆啊来操心这些事情。到了隋唐的时候，国力强盛了，石盒的工艺越做越精细，出现了多层的提盒，用木头作为骨架啊，外层包裹锦缎或者是漆皮，那提手的地方要雕刻花纹的。这个时候呢，石盒不仅仅是用于携带食物啊，成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贵族的石盒常常是镶金嵌银的啊，彰显着一种奢华的气质。
1: 你无言对坐东京
0: 那宋代市民文化兴起啊，石盒呢就走向了比较这种轻量化便携化的路子啊。竹编呢石盒它是比较普及的，因为竹子这种材质它很透气轻便啊。那竹石盒呢竹子做的石盒成为了市井的小贩和普通百姓的首选啊，文人呢偏爱素雅的这种漆器的石盒，样式比较简约，颜色搭配上呢看起来也挺清淡的，和宋代的这种极简的美学是相呼应。明清的时候，石盒样式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多层的套盒、抽屉式的石盒，最多可以达到五六层。那达到五六层的时候，提起这个石盒一定是重量不轻，它里面能放好几种菜肴。那像《红楼梦》当中啊出现的这个石盒呢就已经是非常精美了，那每层可以放不同的菜，材质上呢除了木头竹子漆的，还出现了锡制的石盒，因为锡制的石盒呢保温性更强啊，珐琅的石盒呢装饰看起来特别的华丽。那在工艺上啊，像什么雕刻啊、镶嵌啊、彩绘这些技法也是广泛的应用到石盒上，那石盒呢就成为了一种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价值的这么一种工艺品。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刚刚呢，孟彤和大家聊的是咱们这个食盒的诞生啊。那古代的食盒种类繁多，按材质和用途呢，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有竹编的食盒，这是最常见的品类，用竹子作为原料编织成镂空或者是密闭的箱体，因为呢，它轻便透气啊，适合短途携带，重量也不是那么轻便，其实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家里用过那个土篮子？我想呢，出生于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初的朋友啊，家里都有过这个竹编的土篮子，觉得它真的不是那么轻便啊。那但是对于古人来讲，可能就是觉得有了这种东西就挺好的了啊。那相对于其他材质来说，它是比较轻便的，是民间百姓和小贩的首选。优点是成本低啊，容易制作，缺点是保温性较差。那会有很多镂空的地方，多用来呢装冷菜啊、点心啊，送这样的东西用竹编的还可以。那木制的食盒呢，是用什么样的木头做的呢？是用樟木、松木作为原料啊，常常做成多层的结构，外层呢用来雕刻一些花纹，内层呢是用涂漆的啊，用来防潮啊。木制的食盒密闭性比较好，能一定程度的保温啊，是文人啊、商人啊出行的常用选择。那部分高档的木盒呢，还会镶嵌上什么玉石啊、螺钿呢，提升质感。有朋友会问什么是螺钿啊？螺是海螺的螺，那钿呢是一个金字旁，右边是一个田地的田。那螺钿啊是一种用贝壳镶嵌装饰器物的传统工艺。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用贝壳镶嵌的一些项链啊，或者是家具啊。对，古时候也有用它来镶嵌食盒，就是把这个螺壳、海贝啊磨成薄片啊，嵌在这个漆器木器表面做成花纹。那漆器的食盒呢，是在木胎或者是竹胎上涂漆，要经过很多道的工序来制成，表面呢看起来很光滑，色泽艳丽啊，还能够防水防潮。那漆器食盒是在唐宋之后流行的，那非常实用，也是艺术品啊，用于这个宴请啊、送礼这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金属的食盒呢，就是使用什么锡啊、铜啊作为主要的材质。锡制的食盒保温性能很强，适合用来装热菜。铜的食盒呢显得更贵重啊，常常呢是贵族阶层所使用的，部分还会上面是有鎏金的啊，那奢华感拉满。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着聊啊。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在战火纷飞的中东街头，有一家中餐馆用灶火和炒勺为人们撑起了一座庇护所。那在现实当中，这个中餐馆现在早已开遍全球，中国菜。

0: 肉类、乳制品、豆类啊，这些食物作为核心的能量来源。所以说，中式的主食到了国外，也让外国的朋友感受到了农耕大国的碳水的魅力。比如说，这个春卷啊，就在很多地区流行，像西方国家、日韩，还有东南亚地区的人都很喜欢吃。可以说，春卷啊，它是出海最成功的中餐，常常呢是作为开胃菜或者是小吃被搬上餐桌。春卷也是咱们国家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了啊，各地的做法大致相同啊，薄面皮儿卷上馅料啊，或者是马上蘸着这个料汁儿吃，或者是经过油炸再吃。那如果论广度来说，春卷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美食。
1: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
0: 那春卷在欧美的中餐馆和外卖店都非常的流行，那随着当地饮食文化的融合，产生了一些本地化的特色，通常呢比亚洲的春卷更大啊，馅料也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其中呢最经典的还得数这个豆芽馅儿的啊，比较清淡。在东南亚地区呢，由于历史上东南沿海人口的迁徙和拓展啊，像什么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春卷这样的当地特色小吃。越南的春卷呢，源自中国春卷儿。生产稻米的越南是用米皮来做春卷儿，内馅儿也会拌上新鲜的虾仁儿和蔬菜。那我们说呢，他们当地的这个馅儿料啊，体现出了浓浓的东南亚的风情。如果说呢，有哪种烹饪方式最能代表中国？那很多人说，那一定是炒啊，烹炒，让外国朋友彻底见识了锅气的魅力。
1: 再说我愿意。
0: 那炒饭和炒面的流行，就是外国朋友迷上这种烹饪方式特别好的证明了。那炒饭和炒面特别流行的地区就是秘鲁、北美还有东南亚地区。在秘鲁呢，有华裔血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在长期的生活当中，中华文化和秘鲁文化相互融合了，那创造出了秘鲁独具特色的中餐。这其中呢，炒饭和炒面啊，在和当地的特色结合之后，就发展成了秘鲁的国民级美食。在碳水类的食物当中，饺子和云吞也是外国朋友中餐食谱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非常重要的吃食。还有一种中式带馅的美食，近年呢也掀起了新的热潮呢，就是包子啊，也是带馅美食。在北美和西欧啊，小笼包呢近几年新进中餐的顶流。在日本，他们爱吃啥馅呢？什么猪肉馅、咖喱、红豆这些口味的中华馒头，在便利店当中很常见啊。中华馒头是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啊，把这个带馅儿的呢叫馒头。那在我们的回家吃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打算找一期专门啊来做一期关于宋代面食的这些他们的名字啊、称谓啊，也挺有意思的，和现在呢很多名字差别还不小。那再继续来看啊，东南亚菲律宾他们这样的地区呢，把这个叉烧包，粤式的叉烧包，还有粤式的饼包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良。那这种烧包还有饼包和包子他们在一起呢相互结合融合改良成为了当地呢结合出的一种新的产物。所以说这个包子在海外的走红啊，不止和吃有关，还有和一些文艺作品有很大的关系。有个电影是由皮克斯出品的，名字叫包宝宝，包子的包包宝宝，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的动画短片，让外国的朋友也了解到了中华饮食背后的家庭隐喻。
1: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0: 最近呢，在国外超火的拆包子盲盒视频啊，就是让

外国的朋友，就是把这个包子的知名度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其实呢，要说在所有的口味当中，麻辣口味是最具有挑战的，也最让人着迷。爱上你，同样啊，这个麻辣口味也是对外国朋友而言门槛最高的。嗯，麻辣味儿，麻味儿这个花椒呢，就是让人的嘴唇啊常常有一种麻酥酥的这种刺痛感。这种辣椒这个辣味儿呢，让舌头啊有着一种炙热的灼烧感。那对于外国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不过呢，仍然有麻辣口味的菜肴，凭着自己那种惊世骇俗的味道，征服了怕麻怕辣的外国人。比如说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咱们平常每家每户其实呢也都是挺喜欢吃的。麻婆豆腐因为呢它这种麻辣烫还有嫩的口味是稳坐川菜招牌菜的位置啊，现在呢也是流行于各国的四川代言人。要说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呢，要数日本人。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有一座四川饭店在东京开张，为了广揽客源，麻婆豆腐被降低了麻辣程度，而增加了鲜味儿，逐渐呢发展成了被日本媒体口中所称的吃一次就上瘾的经典的菜式。

0: 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的知名网站开展了一项针对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中餐调查，麻婆豆腐呢是以 48.6% 的高人气值荣登最受欢迎的中华料理榜首，展现出了麻婆豆腐在日本的强大的吸引力。那日本人对麻婆豆腐的喜欢呢已经出神入化，东京一家酒店推出了草莓味的麻婆豆腐。朋友们，咱们能想象能理解吗？有人打了比方了，就好比是这四川人啊第一次体会到了意大利人看到披萨里出现菠萝时的感受。相较于这个麻婆豆腐，麻辣烫它要柔和的多，在走出国门之后啊，更在重口味的程度上大打折扣啊，更容易被各地的各国的人民接受。那麻辣烫出海之后，不少喜欢减脂餐的外国朋友把它当成了热版的沙拉。
1: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
0: 那对于他们来说呢，自选蔬菜水煮吃法简直就是保持身材最好的选择啊，所以麻辣烫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那麻辣烫的另一个吸引力在于一人食的用餐形式，就是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吃饭，也不必和别人交流，很快就能解决一餐。外国的朋友把它看成是一个人的火锅，可以按照重量或者是串签啊，选择自己喜欢的食材啊，符合他们追求的那种一人一份儿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呢，和麻辣烫有着血缘关系的火锅还有麻辣香锅也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喜欢了。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辣椒来到中国并不算早，是明朝末年才进入中国的食材。那在吃商极高的中国人手里啊，演化出了各种的美食，现在呢又在海外成为了中华美食的一道味蕾的标记。那可见呢，征服外国朋友的远不止佐料啊，更是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尤金的一篇文章《仁者无敌》。著名作家齐君女士曾经引述她母亲的话：早餐吃素，一天心清。然而在我看来，吃素还得配合三素，才有可能达到真正心清的境界。这三素是：心素，不想荤事儿；言素，不说荤话；行素，不做荤事儿。换句话说呢，必须将所有不合礼法的事情摒除，才能心静。济公和尚曾经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有些人就把这两句话当作许可证，肆无忌惮地饮酒吃肉，一旦被人攻讦，便有恃无恐地以此化为挡箭牌。殊不知啊，这是断章取义。这两句话后面还有两句警示之语：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而这才是济公思想的精髓之所在。当然，吃素或吃荤不过是个体的生活方式，可能在一些素食者看来，吃素的意义在于尊重生命，内心有大爱，仁者无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啊，但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你上呼吸道感染，我刚才说嘛，它常见的病原体它还是病毒，但是它后期如果它合并细菌的感染的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个黄鼻涕，所以这个要是想准确的判断和评估呢，还得需要医生来帮助患者进行评估一下。
1: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评估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理解大家哈，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我把这个问题问完了，然后专家能不能直接就告诉我咋整？但实际上哈，我们在节目之前和老师也聊过哈，聊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症状不是疾病啊，然后具体情况来到医院来进行查体，结合您的具体情况为您。

0: 设置一个属于您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有些人对那个豚草过敏，有些人可能对花粉过敏，还有些人对各种树木什么的过敏哈、啊。具体情况具体看啊。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我看他说啥了啊，这儿呢，他说鼻炎应该注意哪些啊？鼻炎
1: 啊。这个鼻炎，以前吧，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世界特别著名的一个医学家，他说过，他说，对于人来说，除了外伤，其他一切的疾病，都是基因加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啊，尤其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其实像这个鼻炎最常见的还是过敏性鼻炎嘛。那么谈到了过敏，那么指定是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就是这个过敏体质，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啊。那么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指定他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过敏体质跟什么有关呢？主要是和这个遗传背景有关，比如说这个小孩他的一级亲属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这个过敏体质啊，那么这个过他就是，那他对于这小孩来说，他就是一个遗传易感性的体质啊，他基因他就带着这个过敏基因来的，对吧？然后呢，你在这种孩子，他其实他是免疫功能紊乱呢。那你是个过敏体质，然后你在外界环境，你在碰到这个过敏源，你免疫功能紊乱的时候，你把这个本来对你身体没有害处的这个过敏源给当成敌人来攻击了，那么就势必会发生一场战争。这样的话呢，过敏反应它就产生了。那么鼻炎应该怎么办呢啊？首先我们就要规避过敏源，这是最关键的。当我们明确哎这个孩子啊对什么过敏，那我们就尽量的去少接触它，对不对啊？你比如说尘螨过敏，我们就勤洗被褥，然后呢屋里要保持卫生。那么你秋天出去的时候，我们尽量戴上口罩或者是鼻罩，然后少去那些草丛里边玩，是不是？这个是第一个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的传统的治疗，包括这个鼻腔冲洗呀、鼻腔冲洗它的意义在什么呢？一个是能帮助我们清理这个鼻腔的分泌物呀、过敏源呐，还有一些炎症的这个介质，它是一个属于基础的护理。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像我们三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就可以用一些鼻喷的激素。激素它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帮助你抗炎帮助你抗过敏再一个就是鼻炎的孩子，我们还可以吃一些的这个抗过敏药，像小孩一般都优选第二代的这个抗过敏药一般这就是这么治疗下来，他的过敏性鼻炎大部分都是可以这个得到缓解的。如果还不缓解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个鼻黏膜的减充血剂如果再严重的话，还需要涉及到一些什么生物制剂如果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给你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扰，甚至都合并这个哮喘了，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免疫治疗，俗称的就是这个脱敏的治疗。
0: 你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孩子7岁晚上睡觉有磨牙的情况想问一下这该咋整
1: 这个问题也是真的很常见的七岁磨牙，那么就是想首先你得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你比如说的这个睡觉前他有没有睡觉前2小时他吃东西喝奶是不是吃的这个太饱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他有没有补地呀补钙呀还有个就是孩子他有可能胃肠道功能不算太好功能性肠病就你得关注一下孩子排便排便性状好不好有没有长期的这个肚子疼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晚上睡觉的环境对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影响再一个就是还得注意除外一下孩子有没有肠道的寄生虫他经常磨牙那么有的家长就问我怎么能知道我们家孩子这个有没有寄生虫呢有的时候你看你要去医院留个便常规你跟你留标本 这个合不合格其实还有点关系、嗯、有可能你抠的那块便它就正好它没有这个寄生虫虫卵，是不是你还查不到啊？有的时候做彩超呢，你除非你那虫子很大，要不然有的时候做彩超

0: 他也看不到啊。那么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就是孩子晚上睡着之后啊，你拿那个手电筒，哎，照着他的肛门，哎，看看有没有虫子爬出来。对，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可以。
1: 这个好像就有的时候小时候，比如说要吃一些什么打虫药，那个药还挺甜，然后做的跟个小塔一样的这个。
0: 对，塔糖，我记得小时候叫塔糖。
1: 塔糖哈，现在这个药还有吗？孩子打虫也需要。
0: 现在叫什么石某清
1: 啊，
0: 对，也是有的啊，也可以吃，每半年吃一次，因为你现在其实你蔬菜呀、水果呀。有的时候你要是洗不干净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寄生虫感染的，但是这种机会很少，因为现在蔬菜呀啥它一般都有什么农药啊啥的，寄生虫呢也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平时在清洗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清洗的时候尽量反复洗洗干净啊，
0: 对，是。
1: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比较关心了，家长朋友们就比较关心，说孩子一入秋就反复咳嗽，一般这种情况都建议哪些疾病呢？
0: 首先就是比如说这个咳嗽变性哮喘，还有这个真正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哮喘啊，还有这个鼻后滴漏啊，还有这个就是胃食管反流啊。像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咳嗽变性哮喘吧，这个其实很多啊，它一般这种孩子呢，他会以咳嗽为主要症状，但一般这种孩子他不喘，你用肺子就听诊呢去听呢，他也不喘，但是他就是咳，然后你抗炎治疗也没有啥效果啊，你用那个按照哮喘来治，比如说做雾化呀、雾化吸入啊、短效的那个支管扩张剂呀、还有这个激素啊。他真是见效。那么这种孩子呢，就得注意点他是不是咳嗽变性哮喘啊，这种孩子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肺功能来进行评估一下啊。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哮喘，有的人可能觉得哮喘那就是喘嘛，跟咳嗽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平时在临床上也碰到这种家长有这种疑虑啊，但是哮喘的孩子他不一定他就一定就是你能听到喘，等你能听到喘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很严重了啊。哮喘的四大症状嘛，咳嗽、喘息、胸闷、气促。有的孩子家长就说这孩子就是咳嗽不喘呢，但我们一听那肺子滋滋对，因为他那个哮喘的时候它是一种慢性炎症嘛，它会刺激你这个呼吸道黏膜分泌一些炎性分泌物还有黏液，就会刺激他这个孩子反复的这个咳嗽。一般这种他就是在活动之后或者是大笑之后，感冒之后，他就会特别的这个明显啊。再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鼻后滴漏啊，鼻后滴漏可能现在慢慢的老百姓也意识到这个病了，其实它就是鼻炎呢、鼻窦炎呢，其实都跟过敏有关系嘛啊。这两种病的时候，它这个鼻腔里的分泌物呢它会非常多，然后人的这个鼻腔和炎腔呢它是相通的，那么你这个分泌物淌到嗓子眼儿，就会刺激这个孩子出现这个咳嗽。那么一般我们查体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咽后壁啊有这个铺路石样的改变，其实它就是这个淋巴滤泡啊。一般我们查体要看这个，也是考虑这孩子有这个鼻后滴漏，其实我们俗称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啊。那么我们就得按照这个鼻炎、鼻窦炎来治疗这个就是这个一入季就产生的这个咳嗽啊。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那个胃食管反流，
1: 胃食管反流反酸呗，
0: 对啊，其实这个它也是慢性咳嗽的一个主要原因，孩子一躺下他就咳嗽，刺激的咳嗽，这个就需要到医院做这个正规的检查来评估一下。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清洗鼻腔用什么去清洗呢？
0: 我们一般就是用这个生理盐水啊，在家也是可以做的啊，但是不能说的你自己整点水然后配
1: 点盐我刚想这么说
0: 那不行，得用0.9%的生理盐水呢来冲洗。像我们医院就可以做那个负压吸引嘛，这样就冲洗的更加干净啊，这边冲那边就吸了，孩子他就非常的舒服啊。那么在自己家我们也可以买一些

0: 就是电动的这些洗鼻器呀、啊都是可以的。
1: 说到这个圣里盐水哈，要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们哈，它应该属于是在医疗上使用的规范的指导之下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不是说自己整点盐整点水兑一兑。
0: 对
1: 那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会通过这种方式？
0: 的确有、的确有过哈、所以被我们制止了、来就诊的时候就被我们纠正了这个行为。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啊。那对于长期慢性的这个咳嗽哈、我们一般应该注意哪些疾病呢？
0: 长期慢性咳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咳嗽变性哮喘，还有哮喘，还有那个鼻后滴漏，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其实它都是引起一个长期慢性咳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明确一个定义呢，就是什么叫慢性咳嗽，一般就是指咳嗽超过四周以上啊，这种咳嗽呢它叫慢性咳嗽啊。它的第一个病因呢其实就是上气道炎症综合症，其实比较常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咳嗽变性哮喘啊，哮喘，然后那个就是胃食管反流，还有一个就得注意点这个结核。现在结核好像对大家来说都很陌生哈。但是在临床上一年也能碰着那么几例吧啊，尤其对于那种长时间咳嗽，然后身体比较消瘦，午后有低热，有乏力，晚上有盗汗啊，这种孩子我们还是要常规的筛一下这个疾病的啊。但是像结核菌感染吧，你感染它有可能处于一个携带状态，它未必呢就是有症状啊，所以还得进一步的来评估。还有一个慢性咳嗽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心因性的咳嗽，一般这种就是介于大一点的孩子，跟他这个精神状态有关系，他可能比较抑郁啊，或者是精神紧张啊，激动的时候他就好咳嗽。是这样的。
1: 好，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弄不清楚，理不顺了，整不明白了哈，一定要来到医院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位朋友这信息我不读那么全了哈，微信平台上的说了哈。现在有病的话首先会问一下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来问一下。我想说的是啥哈，AI 可能他给你的这个情况是泛泛的，你问的时候如果说你问的不专业不够清楚，他可能给你是个泛泛的。但是呢适合您孩子的这个具体情况，是不是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
0: 对
1: 那就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想问一下邢老师哈，就是在您接诊的病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家长朋友，我们姑且认为他比我爱学习哈，加双引号的爱学习，我在网上查了一圈问了一圈，然后来的时候我要跟您说一说甚至还要跟您唠一下啊，我在网上问了他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患儿家长吗？
0: 这真的很多呀，不光门诊有，病房也有啊。但是也不能说这个现在毕竟也AI时代嘛，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啊，患者去查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不能百分之百信，因为有一部分就是他这个AI给到你的这个答案呢他不一定完全正确，尤其是疾病，他这个病他不可能按照教科书去生病，对吧？
1: 对，
0: 每个人他这个生病他都有一个个体化的这么一个特点，而这个就是 AI 给你的答案，它有可能是借鉴一些指南呐、或教科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众号上的文章给你一些意见，但是并不一定真正的适合你。我们还得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啊。
1: 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前两天呢我就看到一个小视频，挺有意思的哈。如果是段子的话，我觉得也非常有价值。一位患者朋友找医生去看病然后就说，哎，医生给他了一个诊断，然后说你这个得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有可能还要动一个小手术。然后这位患者就说了，说我问了一下，不需要手术。完了，医生说不用吗？他说不用。他说你问哪儿的？说我问谁谁谁。医生说来过来拿给我，我问他一下。他就问的就很专业，等等。然后后来哎，告诉他你这个得做手术，
0: 还得用专业人士来表达。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这位医生的解决方式就很睿智
0: 对，
1: 他说他就是没有选择，哎呦你要相信我的，他没有这么说他来我问问他他的问的就是很专业了，比如患儿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等等很专业。但是这位患儿的这个家长可能就是哎，我儿子就是咳嗽了， 怎么办？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得来到医院里进行面诊，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除了症状，你还得有查体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 AI 它不能代替你查体，对吧？
1: 对，这个查体其实显得就非常的关键哈。
0: 是的。
1: 那说到儿童呼吸系统感染及过敏性的这个疾病哈，
0: 嗯、
1: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那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
0: 嗯，
1: 说我们为了防止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提前来进行一个干预和预防，这个病没有发生的话，提前防能防吗？怎么防呢？
0: 嗯，其实，这么做吧，意义不是很大。
1: 嗯，
0: 我们以前在门诊还有人说的，用不用先喝点金银花口服液呀？
1: 嗯，
0: 啊，用吃点啥药预防一下呀？其实它你吃了也没什么太大用处。
1: 嗯，
0: 啊，因为一般像上呼吸道感染，它都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一般它是有这个自限性的。啊，再一个就是你主要需要做的还是这个勤洗手啊，咱不是说刚才那种过度清洁啊，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你出门回来之后对吧，你要洗手，然后呢你要这个注意保暖，哎，你天气变凉的时候你要这个该穿的衣服穿，该保暖保暖，是不是啊？然后平时呢你还得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的均衡啊，如果说的这个孩子营养方面一般的话，那他的免疫功能可能就相对的这个差一些，他就更容易生病啊。再一个就是不要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嗯，好，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听秦老师讲课很舒服，受益匪浅啊，能听明白，然后大家能跟我们把您的问题聊一聊，我觉得其实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希望搭建这个平台，能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为大家服好物。当然，我们还是送出一个美丽的小心愿哈，希望大家都健康啊，不有任何的问题。但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医疗团队哈，能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怎么简单区分普通咳嗽、支气管炎和小儿急性喉炎？
0: 嗯，
1: 在家一眼能看出来的危险信号有哪些？
0: 如果说这个孩子每天咳嗽就十声以内，其实问题不大。这个咳嗽本来就是机体对这个外界刺激以及炎症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这个能力啊。如果一天咳嗽没几声，问题是不大的，你是可以暂时观察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咳嗽超过一周了，那咱就得注意了，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呛东西啊，对不对？我们就得上医院啊，来就诊看一下。那么支气管炎的孩子，他除了咳嗽之外呢，他还可以有这个发烧啊、气促啊。那么我们查体呢，还可以就是闻到那呼吸粗啊，或者是那种大水泡音啊。你要拍片呢，就能看到一个支气管纹理增强啊。那么再顺便说一下肺炎啊，肺炎它也是可以有出现发烧啊、咳嗽呀、喘呐。有的家长有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这个发烧也不咳嗽，那能得肺炎吗？有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排个片子，哎，想跟家长沟通排片子，有的家长他不接受，觉得不咳嗽就不是肺炎。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误区的啊，光只发烧也是可以得肺炎的啊，不一定非得要咳嗽啊。肺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肺子能听到水泡音，还有一部分孩子他肺子他没有水泡音，但是你一拍片儿，他能看到那种炎性改变了，他也是一个肺炎啊。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小儿急性喉炎。急性喉炎其实这个就很危险的一个病了，它是一般是因为感染之后这个喉头水肿，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个声音嘶哑呀，或者是出现像小狗犬吠一样的那种空咳啊。喉炎如果你这个喉头水肿严重的话，那是会要命的，所以喉炎这个你要高度注意，如一旦它出现声音嘶哑或那种就是那个犬吠一样的咳嗽，咱就得立刻到医院啊，做做雾化呀啊。如果需要用激素啊，我们还可以用一下。但是，一般这个急性喉炎的孩子，我们一般不建议这个用镇静药，因为本来喉炎的孩子他进气儿就费劲， 你再去给他镇静，他可能这个气儿进的就更费劲了啊，是这样的。
1: 嗯，好，那么说到激素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有很多家长朋友听到激素就很恐慌、恐惧哈，
0: 嗯，
1: 然后那么请问家长的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哈？我们一般激素都是如何使用的？都有没有什么毒副作用？能用多久？
0: 嗯，
1: 那么平时在这个鼻喷激素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系统跟我说一说。
0: 这个其实作为医生，对患者的这种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因为一听到激素，可能家长就寻思，哎呀，能不能变胖啊？
1: 嗯，
0: 能不能变这个后背变厚啊？然后特别爱吃啊，是不是？家长有这个担心。但实际上，我们常规用的激素，你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我们用的激素它都是一个局部的用药，喷鼻子啊，然后吸入。它是一个局部的激素用药，它属于表皮激素。其实它生物利用度呢，它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它吸收入血的这个，几率它是很少的。它一般它是局部的给药啊，所以大家不用的这个十分的担心。嗯，那比如说这个哮喘，你这个哮喘带给机体的这个伤害，远远要比你这个激素。带给你所谓的这个机体的伤害呢要大得多，因为你哮喘严重的时候那是会要命的，是不是？那你激素你偶尔用，就是你静点的你不长时间用，其实它一般都是没问题的。那像重症哮喘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静点的这个激素呢啊，它不是长时间用问题不大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这个激素它怎么用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在鼻腔冲洗完之后，哎，你把这个道给我这个打通了，通畅了，打通之后我再来喷这个激素。那么激素比如说那个像那个表皮激素，我们临床有常用的那两三种啊，我们一般就是早上起来把鼻腔冲洗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喷。喷的时候注意点什么呢？我们不要就是直上直下喷，不要冲着里边直接喷，也不要冲着这个鼻中隔喷。有的人就说的用完激素，哎呀，鼻出血了，这太吓人了，这激素。
1: 嗯，
0: 其实跟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是冲着这个鼻中隔喷，那碰到这个离视区了，就是人鼻腔最容易出血，就这个离视区。如果你冲着鼻中隔喷，那你把鼻黏膜碰着了，是不是？它就容易出血。你得冲着这个鼻腔的外侧一喷。比如说我喷左侧鼻腔，我就冲着左侧鼻腔这个外边这个鼻外侧喷。我喷右侧呢，我也是冲着这个外侧喷，不能直上直下的这么喷。这是很关键的。然后我们在喷的时候呢，最好轻轻的做一个这个吸气的动作，然后你的身体呢你不要板正的坐着，你要稍微有点倾斜度。这样药物呢它更容易就是跑得更远。走的道更远啊。然后我们喷完激素之后，我们最好就是也要擦一下脸。
1: 嗯，
0: 然后像哮喘的孩子，他吸完激素之后呢，我们也是要给他擦一下脸，然后漱漱口，让他把这个舌头上的这激素就要给他漱掉，这样的话他那个可以减少吸收嘛。
1: 是这样哈。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虽然说你要往鼻孔里头喷，但是你要有意识往外侧一，然后再吸着让它往里进。
0: 对对，这样它不容易出血。
1: 这样的话咱就明白了。
0: 对。然后谈到这个鼻出血吧，其实还有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知识吧，就是好多孩子吧，他愿意鼻出血，他可能没有鼻塞、鼻痒、流鼻涕、打喷嚏，他就是喜欢鼻出血啊。有个别孩子他可以就是鼻出血是他过敏性鼻炎唯一的症状啊，有很多这个鼻出血还其实他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对，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哈。看来这个喷呢还是有很多的说法的。
0: 对，是的，
1: 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一定要科学的来进行喷涂。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嗓子疼伴着嘴边先发红痒，严重了就起泡结痂，用阿某洛维药膏啊，好了之后呢就有黑色素沉着，还有鼻炎，不发烧。
0: 患者他没说他是不是这个过敏体质他说他有这个还有鼻炎是吧，那他应该是一个过敏体质啊。他应该就是口腔啊，人口腔的周围的黏膜是非常的薄的， 再一个就是眼周围的它这个黏膜也是薄的啊，所以它这个口周有一部分人呢，他也是比如说吃完东西之后啊，他会出现这个红肿痒啊，其实都跟他这个过敏它是有关系的啊。那你像嗓子疼，那你还得注意点他是不是吃完某种东西之后他感觉嗓子疼啊痒啊，有个病叫过敏性咽炎嘛。我估计这位患者还是应该跟他这个过敏他是有关系的。你看他说这个伴随着口周发红痒嘛，一般过敏的时候他这个痒还是非常常见的啊。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刚刚说到了哈，说是的是的，就怕这个吃用这个激素发胖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倒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只要你听医生的这个指导就没啥事儿，是不是？
0: 对，激素吧，其实不用谈激素就色变啊，因为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大剂量的去静点这个激素或者是口服这个激素，其实我们局部用的这点激素和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上面含的激素比起来其实不算什么。
1: 好，我们听友这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继续来看啊。那么这个过敏性疾病是因为机体免疫力弱导致的吗？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大一大是不是就好了，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
0: 其实它不是免疫功能弱，它是免疫功能紊乱。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可以说这个免疫功能太强了啊，你比如说本来这个过敏源对你身体是没啥伤害的，但是你这个防范意识太强了，你就把它当成敌人来攻击啊，其实它是处于一个免疫功能状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这个老师说的要不要查过敏源，就是嘴角发红痒的那个是可以查的啊，吃冷食凉的东西是就是吃零食冷，那就是你要是说吃冷的，那它其实是一种物理刺激，你不能说它是过敏啊。那你要零食的话，那你这个零食就不好说了，零食里边含不含这个奶制品呢，然后你这个零食里边一些比如说添加剂防腐剂你是不是过敏呢，这就不好说了啊。然后鼻炎犯的时候也这样，他还是很有必要查一下这个过敏源的，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好，继续来看啊。那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有的是常年发作啊，有的是春季或者秋季发作。那么请问这两种情况，我们一般都会给患儿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治疗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春季和秋季它的这个过敏源是不一样的。一般春季啊，它是这个树木花粉，比如说这个什么柏树啊、杨树啊、桦树啊、柳树啊。它是属于这个树木花粉，在咱东北主要靠这个，它属于风传，就是风一刮，它这个花粉它就开始传播了，这叫风传花粉啊。然后在那个南方啊，它一般就是这个，它这个树木花粉是靠这个蜂蜜采蜜啊来这个播散这个花粉的，然后在我们东北呢，那你说秋季的过敏源一般它是一个比如说豚草啊、艾蒿啊、绿草啊，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你要说季节性发作，比如说季节性这个鼻炎呢，我们一般查的吸入组这个过敏源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考虑这孩子是食物组过敏，那我们就可能优先查一下这个食物组的过敏源。他是常年发病，那像我刚才说的尘螨呐、霉菌呐、那么他也是属于吸入组的，我们也是要一起查一下的。
1: 好，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邢老师，过敏可以平时补充些维 C 和钙吗？
0: 维 C 它主要是帮助清除这个氧自由基的。其实过敏的孩子常常会被大家忽视的一个元素其实是维生素 D 啊，就是过敏的孩子里边他维生素 D 它缺乏是很常见的。而且咱们像平时在医院查这维生素 D 呀，它不是有个标准值吗？维生素 D 一般我们是超过25就算合格吧，但是对于过敏的孩子，我们这个标准值他要比正常孩子高，他一般是50。就是说这个孩子过敏的孩子，你发现他维生素 D 在50以下，虽然超过25了，但他没达到50，那他还是不合格的。然后再就一些，其实锌呢，这个锌对于过敏，它有起很大的这个关键作用的，因为锌它还可以促进这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修复，还有维生素 A 啊，钙呢，它其实怎么说呢，你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促进钙吸收的，这个钙吧，它主要还是跟这个生长发育有很大关系的。
1: 嗯，那可能有的家长朋友会这样认为哈，说我家的孩子虽然有着过敏性哮喘，
0: 嗯，
1: 那将来是不是去南方就好了？那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嗯，不完全对，因为主要得看这个孩子啊，他是过敏源是什么。如果说你这个孩子他因为南北方呢，他这个过敏源它是存在差异的嘛。北方呢，就是这些花粉呢，树突花粉呢，它比较多。然后南方它主要的过敏源呢，就是尘螨呐、霉菌呐。因为南方它湿度大呀，尘螨霉菌它就会相对严重。如果说咱家孩子他是查出来明确的是这个螨虫过敏或者是真菌过敏，那你到南方去好像也不是太合适。哎，如果它是一个秋季，比如说北方常见的豚草啊、艾蒿啊，这种树突花粉过敏的话，那你这个有可能去南方之后反而会更好一些。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紊乱该怎么办呢？
0: 免疫功能
1: 紊乱
0: 啊，免疫紊乱，其实你要想纠正这免疫功能紊乱，挺难，因为首先它就和你这个遗传基因呢。它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过敏，那你说你对这东西过敏，你还消灭不掉它，那你就得远离它呗，对吧？然后呢，这个人的免疫力啊，其实和他自身的这个黏膜的这个屏障功能啊，它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人最大的免疫系统，大家猜猜能是哪个脏器吗？
1: 皮肤？
0: 不是
1: 啊，
0: 其实是人的胃肠道，
1: 胃肠道，
0: 对，肠道是人的肠道。那么为啥说人的肠道它是就是最大的这个免疫器官呢？因为人身体的70%的这个免疫细胞，它都是在这个肠黏膜上皮的。所以你肠黏膜，你有没有肠漏啊？你是不是有肠道菌群失调啊？这个免疫功能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再一个就是运动的影响。你适当的这个有氧运动也是会可以提高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要预防少感冒，尽量少感冒少生病。你每次感冒生病，其实对于你这个免疫系统它也是一个打击，就是恶性循环吧。你免疫力低的时候你感冒，完了你感冒之后还损伤你的免疫力。是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尽量别让孩子感冒啊，要注意保暖。
0: 对，然后饮食呢均衡。对。
1: 好，那对于一些哮喘的孩子哈，有没有比较适合他们的一些运动呢？
0: 哮喘的孩子吧，我们首先得评估一下这个孩子他适不适合运动。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哮喘控制得很好，控制半年以上都没有什么事儿，那其实他几乎可以像其他孩子正常的运动。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只是部分控制了，偶尔才会发作，那么这个孩子他可能更加适合一些就是低强度短时间内的运动。你比如说适合游泳孩子的，不是适合这个哮喘孩子，比如说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这些其实都挺适合这个哮喘孩子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强度还有这个量，每周一般也就3天到5天，那不能天天运动啊，每次运动呢也就30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了。大运动量呢，那哮喘孩子他是受不了的。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哮喘控制的不是很好，他还经常发作，或者甚至是说还处于一个急性期，或者是重度哮喘，那就完全就不要运动了，最好还是以这个休息静养为主。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老师啊，3岁孩子咳嗽期间饮食上哪些东西尽量少吃，甜的补锌口服液需要停一停吗？
0: 3岁的孩子其实在吃的方面本来他就是挺受影响的。但是一个是零食我们不能随便给吃，再一个太甜的太咸的，这些它都会影响这个孩子疾病的这个康复啊。再一个就是要多喝水啊， 然后呢要屋里呢加强这个通风换气啊，这样还是比较好的。
1: 嗯，你看有朋友说哈，说老师讲的通俗易懂，其实我们在传授或者在传播这些科普知识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你听得懂的话，可能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效果，是不
0: 是
1: 如果听不懂的话，那我们就再讲一遍。
0: 是因为观众一般他都不是学医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还得说一些通俗易懂的，这样的话观众更容易接受。
1: 是的，那么对于患有过敏性疾病的儿童，我们一般都做什么检查哈？做检查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
0: 一般像结合孩子的这个临床症状，考虑这孩子跟过敏相关的话，我们一般会查一下他的这个血常规。如果发现血常规里边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激素很高的话我们也是提示这个孩子他是跟过敏相关的再一个就是过敏原，这是我们常规要查的，它包括血清的这个特异性的 IgE， 还有皮肤点刺实验这个我们也是根据孩子这个年龄的不同，他能接受的这个依从性不同，我们来选择做哪一个再就是这个维生素 D， 刚才讲了好多就过敏的孩子他是存在一个维生素 D 这个缺乏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查一下血清的这个总的这个 IgE 的这个值。其实我们查的这个过敏原呢，考虑他对什么过不过敏，我们主要是查的这个过敏原组分它的这个IgE 的这个值，来评估这个孩子对这个过敏原它是否这个存在过敏是这样的。
1: 说到了这个过敏原哈，那南北方的过敏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就跟刚才说的那个差不多北方呢它一般树木花粉它一般指的就是桦树啊、柳树啊、柏树啊，它是靠这个风传花粉，起大风了，它这个花粉它开始到处的播散，尤其咱东北它天气它比较干燥啊，你这个风一起来，它这个花粉它会飘到好远好远然后呢，你好多南方的它的这个树传花粉、树木花粉，它一般是什么呢？比如说芒果啊、梧桐啊这种树，它的花粉的传播它是靠那个蜜蜂采蜜来完成的。那么北方我们常见的有豚草啊、艾蒿啊、绿草啊，那南方其实这个豚草、艾蒿就很少了，但是南方它也是有绿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交叉过敏，可能有很多家长他没有听过这个词，比如说这个对艾蒿过敏的孩子，他可能对这个什么芹菜呀、茼蒿啊、这些他都过敏，桃子呀他都过敏为啥呢？因为你比如说茼蒿和芹菜呀，这种会交叉过敏的这种食物啊和植物啊，它有一个交叉蛋白组分，就他们有相同的这个过敏原蛋白组分简单一讲就是他们有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讲。所以有很多对这个艾蒿过敏的孩子，他吃茼蒿芹菜他都不行是这样的
1: 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然后像刚才我说的南方螨虫多霉菌多是这样的
1: 好，那对于季节性过敏性疾病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
0: 首先你比如说的到秋季了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要戴上口罩啊鼻罩啊，有的甚至那孩子得戴上眼罩，然后衣服都全部武装，最后你只能看见他的两个小眼睛，但这眼睛还是在这个面罩之下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呢，你要尽量的少去这个公园里的什么草丛里啊这些地方去玩，你回家之后呢，你一定要这个把衣服啊都给它脱掉，然后洗脸呢、洗鼻子呀。如果你是过敏性鼻炎的，你还要去清洗你的这个鼻腔。然后呢，你的衣服呢最好不要穿着衣服去上床，这样的话你会把就是外边的过敏源就带到屋里来然后再一个就是比如说的外边这个花粉季高发的这个季节，最好不要长时间的开窗通风注意这些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跑完咳是不是也是哮喘的初期呢？
0: 哮喘的孩子吧，他是会出现这个活动完之后他出现这个喘息咳嗽，因为他这个肺活量不行，肺子的耐力不行 啊，所以你要说跑完之后咳嗽，还真的是得注意点哮喘，或者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咳嗽变异性哮喘，它不喘，它是咳嗽啊，是这样的。再一个，你咳嗽完之后，跑完之后的咳嗽，它有没有对这个跑的时候它冷不冷啊？是不是这个冷空气刺激的？这都是有原因的，再得进一步的详细的问这个病史啊。
1: 刚刚您讲到了，可能对某一种植物过敏，可能会对其他的植物也会过敏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然后有位朋友就在群中就说了，说应该是同源。
0: 对
1: 啊，他这个词用的还是挺准确的。
0: 对，很好很好
1: 啊。然后你看这位朋友说，那孩子是不是都应该查一下过敏源？
0: 不是的，就是你得看这孩子有没有症状。如果没有症状，不考虑过敏的话，也不是所有孩子他都需要查这个过敏源的。而且过敏源吧，它是一个参考，它不是说我查出来对某种就是比如说尘螨或者霉菌阳性的，不是说查出来之后我就指定是对这个过敏源过敏。我们还要结合这个孩子详细询问病史，问他接触完这个东西之后是不是真的有症状，来综合评估他这个过敏源是不是他真正的这个过敏源，是这样的啊。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过敏源是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查，
0: 对，
1: 没有必要的时候大家也别一提到过敏源就是草木皆兵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刚刚您提到哈，有些孩子可能一出来。

0: 常规治疗的就是这几个路径嘛。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脱离过敏源，尽量不要去接触的，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传统的支持对症的方法，你比如说的吃一些抗过敏药啊，对吧？你这个鼻炎要犯了，比如说到秋季你就犯，那你就提前两周你用上这个抗过敏药，然后呢两到四周你用上这个鼻喷的激素，你来预防一下。再一个就是我们治疗方面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如果说你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不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应用这个生物制剂，比如说一些拮抗 IgE 的、拮抗百介素四和十三的一些生物制剂。那么你要说想从病因上来根治你这个过敏源，那我就涉及到这个免疫治疗了，也就是俗称的这个脱敏治疗。
1: 说到了这个过敏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是儿童呼吸系统感染及过敏性的这个疾病哈。现在据我了解哈，我们院里边开展这个多学科 MDT 啊，也是非常的普遍了哈。那么对于我们儿科呼吸方面哈，我们是不是也会定期开展一些相关的 MDT 的一些诊疗？
0: 会的，会的。我们一般比如说的，这个孩子您考虑他有这个鼻窦炎呢，那你想给他做一个我们初步筛查吧，可以做一个就是一氧化氮测定，FeNO 啊 NO 啊查一下。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想知道我这个鼻腔里到底是什么状态呀，那我们就可以找耳鼻喉科做一下这个鼻镜。看一下啊，那有的孩子有可能他接受不了这个鼻镜，年龄小的他可能还得麻醉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鼻窦 CT 啊，来评估一下他这个鼻窦炎到底严不严重啊，是这样的。
1: 好，你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有过敏性鼻炎，有必要做过敏源的检查吗？
0: 这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是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他到底是对什么过敏呢，对不对？我们明确他真正的过敏源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脱离这个过敏源，规避这个过敏源啊，这是基础。
1: 好，那么这抗过敏药哈，我们儿童一般应该如何选择？一般疗程又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抗过敏药啊，它分为这个一代呢和二代。像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什么什么普尔敏，这都是一代。但是一代吧，它就是这个组织的它选择性特异性不强，它呢容易就是透过血脑屏障，吃完之后呢，有的孩子他容易犯困。愿意睡觉，所以一般这小孩的我们就不选择一代的了啊。那么这二代的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几种药啊，它的这个组织特异性选择的它就是很强，它很少透过血脑屏障啊，一般呢吃完之后也很少有说出现这个嗜睡的这种表现，但也有，但是呢特别少。所以我们儿童选择这个抗过敏药，我们还是优先选择这个二代的抗过敏的啊。那么就是家长又担心我需要吃多久啊，是不是啊？那像这个普通的这个鼻炎，我们一般常规的疗程呢，抗过敏药我们是用两周。但是如果说这个过敏季来了嘛，我应该如何预防嘛？我们在这个过敏季，就比如说立秋前两周，我们就开始吃这个抗过敏药，可以一直吃到就是白露。白露之后不就是立秋结束了吗？我们可以一直吃到这个立秋结束，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这个一代和二代哈，那他们的疗效不一样吗？还是一代比二代好，还是二代比一代好哈？
0: 据现在的这个大数据统计啊，还是二代的它这个抗过敏效果
1: 更好
0: 一些。对，然后它最关键的是它这个不良反应它比较少。那你说孩子吃完之后，吃完一代，哎呀，白天迷得糊的，上课也听不进去啊，愿意睡觉啊，这还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般还是选择这个二代的抗过敏药。对，
1: 那可能我们在推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看看孩子的这个体质各方面哈？
0: 对，选择一个适合他的，这个跟那个剂型还有关系，有滴剂的，还有颗粒的，还有水的，还有片儿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孩子的这依从性来选择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脱敏哈，脱敏的

0: 这个治疗都有哪些途径？我们一般应该应用如何选择呢？
1: 脱敏治疗我们一般它包括口服的，口服的有舌下的，还有片剂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皮下的，皮下注射的，然后呢在南方现在还有那个淋巴结内注射的，一般是这四种的这个选择方式。我们也是要看这个孩子的年龄啊，还有他的这个依从性啊，还有他的这个过敏源，看是哪种过敏源，然后再一个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嘛，这四个方面共同来决定这个孩子适合哪种脱敏的治疗方式。
0: 明白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代和二代，这位朋友就问到哈，说一代二代是哪个？好像没听明白是不是？
1: 这个怎么说呢？蒲某敏，一代的蒲某敏，对吧？二代的，比如说那个绿某丽琴，然后西某丽琴，是不是？还有那个地绿某丽琴，对吧？那个左西某丽琴，是吧？就是这些啊，叫二代的啊，用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对，虽然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药名全说全，但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说是这个内蒙拿鼻喷剂的话，每天晚上喷一次，需要喷几天？孩子4岁，现在是鼻子眼睛都有症状，前几天去咱们医院看的，忘记问用多久了啊。
1: 这个东西一般内苏拿它一个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他说眼睛对吧，那他是除了鼻炎之外，他应该合并了一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啊。过敏性结膜炎的孩子他也是很遭罪的，他也可以喷一些那个奥某他定滴眼液，也是可以滴眼的啊，这是没问题的。疗程上一般一个月就是四周嘛，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可以的哈，
1: 还是很安全的。
0: 对，或者说您复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还得需要定期复查？
1: 对，一般这种过敏性疾病，比如说急性期你来了，然后你用一段时间药，一般我们都一个月之后啊，建议他再来看。如果是缓解期挺好的，那我们就建议他3个月之后再来。
0: 好，说到脱敏的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挺关注的哈。那脱敏治疗一般需要多长的时间？它能够维持多久？是不是治疗完之后就完全脱敏了？
1: 是这样的。它这个脱敏治疗，它包括舌下还有这个皮下嘛，一般这个疗程它都是3到5年。那么它分为传统治疗还有这个集群治疗。脱敏治疗它分为就是这个爬坡期，就递增期，然后后半部分呢就是这个维持期。如果说的这个传统的治疗，它的这个爬坡期呢，递增期也就是半年之后我们到了维持期，然后就维持期之后一般要维持个3到5年。那么口服的它差不多也是这样，口服的一般是半年它能达到这个爬坡期，然后再维持3到5年啊，这是整个疗程大概需要3到5年。它是就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可以改变过敏，就是过敏自然进程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吧。那么说到这个过敏这个进程，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太了解，我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比如说这孩子刚出生有湿疹，就是特异性皮炎，这是他的第一步。慢慢呢他会出现这个食物过敏，再慢慢的呢过几年呢他就变成了这个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性鼻炎一般5年之后吧，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他会进展成这个哮喘。那么脱敏治疗就是改变这个过敏自然进程的这么一个唯一的方式。但是不是说的这个我脱完敏了之后我就完全 OK 了，我就再也没事儿了啊？这大数据统计它的一般有效期的是10到20年啊，它不是说你用完之后你就不会发病了，有一部分它就真的是完全就缓解了。再碰到这过敏源真的是没事儿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他是碰到这个过敏源之后，他可能症状没那么轻了，赶不上以前那么重了，这都是有效的一种表现。
0: 好，那有的人可能认为啊，说脱敏治疗应该在常规传统治疗无效之后啊来进行哈，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1: 这种观点它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脱敏治疗它主要讲就是尽早进行，它不是说的那个。他是怎么说呢？

0: 你不能说等到我严重了，我现在是个鼻炎，然后我挺也这个鼻炎很重，然后我觉得我慢慢我没事儿，我能好，结果你不治，它变成了哮喘。或者是这个哮喘，有的家长觉得没事以后就好了，他不治，慢慢的话呢，他没有去脱敏治疗，等你这个就是气道，你都已经气道重塑了，你再去脱敏治疗，它这个效果它有可能就不好了啊。因为所以我们脱敏治疗它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这个症状不要加重，再一个就是减轻你发病的这个几率啊，再一个就是就预防你不要出现这个共患病，你比如说鼻炎，对吧？你太严重了，你不治疗，慢慢的合并了一个哮喘，哎，再一个脱敏治疗，它的意义就是预防你再出现其他新的过敏源。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你看这位朋友又继续问到哈，说脱敏治疗是有周期的吗？多久一个周期呢？
0: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脱敏治疗，它分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和这个集群嘛。你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案就是头半年，它一般都是一周打一次针，然后半年之后呢是一个月打一次针，一般维持呢3到5年。那么像那个舌下的，它就靠每天舌下的这个滴嘛，滴这个滴剂嘛。他的疗程就每天，就舌下的这个是每天都要去滴，总疗程呢是3到5年。这样
1: 是这样哈，3到5年，也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来进行一个随访复诊。
0: 对，
1: 3到5年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也是这个分人的，
1: 分人哈
0: 啊，然后也得看你依从性好不好。有的可能坚持到半道他就坚持不下去了，然后还有舌下滴服的这种不在家完成嘛，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漏药。那自然就会影响你这个效果，然后你如果说你感冒发烧啦，你可能这个用的这个药可能还得稍后延迟一下。
1: 明白了啊，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孩子春秋季节每天早晨起来连续打喷嚏一两阵儿，喷嚏之后呢有鼻涕，之后9点左右就好了，没有其他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干预吗？
0: 那这个孩子首先你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这个尘螨过敏，像咱们家这个被褥啊，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清洗呀？你这个枕头是不是那种倒壳的枕头，就长时间用了好多好多年都没有换，他是不是对尘螨过敏？然后你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它是常年发生的吗？还是跟季节有关系？如果你是常年发生的，那就得尤其得注意它是不是对这个尘螨过敏。然后再一个就是
1: 不着急啊，好，
0: 如果说他早上起来咳嗽，我们还得注意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鼻后滴漏。比如说你这一晚上你这个鼻腔内的分泌物，对吧？你早上起来一坐起来，它这个卡流下来了，就会刺激你咳嗽啊。其实也是这个过敏引起的嘛，所以他去查一个过敏源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很有必要哈。刚刚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两种费用的话分别大概是多少？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哈，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提到费用的这个问题哈。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来到医院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让医生给您具体来看一看，是吧，老师哈？
0: 对，
1: 这样可以，
0: 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打针的和舌下的有区别吗？
0: 一个是这个途径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可能耐受不了这个打针，他就得舌下的这个含服啊。但是像我说的这个，舌下含服，它这个依从性就是它容易漏针嘛。你自己在家你看不好或者是忘了，那你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效果。那你打针的话，你定期到医院你忘了，但是我们医生护士会提醒你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一些。再一个就是这个效果，这些东西就跟我们像生病了你是吃药啊还是打针呢，对吧？你如果说的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其实皮下的这个脱敏还是要比这个舌下脱敏效果要更好一些。
1: 明白了，那到底哪种效果最好还是来到医院哈，请医生来给您看一看。当然这个依从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因为孩子比较小嘛，这个家长的这个监督也很重要哈。
0: 对，是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咱就不说太多了哈然后今天老师也是忙活了一天啊，也非常感谢您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咱再简单说两句，做个简单总结然后结束直播，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最后再介绍一下我，毕竟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1: 是的，
0: 我是那个来自吉林大学第一

0: 院，乐群院区的儿科医生，我叫邢娜。啊、嗯，然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也接触过很多的孩子，就是对每一位来访的这个家长的心理啊，我都非常的理解，感同身受啊。都说这个儿科不好干，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儿科的工作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小孩他本来他就是表达能力差嘛，但是你如果能把一个小孩就是治疗好，还是挺有这个成就感的。然后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孩子好像感染类的疾病越来越少了，然后过敏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也跟我们这个遗传背景有关系，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改变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啊，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还是非常值得就是我们医生啊还有家长啊共同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院区坐落在吉林大学和不是吉林大陆和乐群街交汇啊，我们这个门诊是正常运行的，然后我们病房那个升级改造嘛，我们在北湖院区呢还是有病房有门诊的，都可以正常的看病开放，如果有需要就诊的朋友呢，可以这两个院区对来就诊。
1: 好、
0: 嗯、
1: 啊，那时间关系邢老师哈就不和您说太多了、嗯、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朋友们的问题陆续进来，但时间关系就不能说太多哈，也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沟通。邢老师的时间是每周二周四，虽然说我们线上的科普接触了，但线下大家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也欢迎邢老师以后有机会继续做客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施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锡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哈、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啊。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

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吧？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嗯，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发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的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

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呢，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啊，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

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上班啊，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哈。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般，可是我就是喜欢她。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她，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像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了。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儿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一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的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7年了，这7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7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的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张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他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他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变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啊，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0: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
1: 不肯放黑与拥有
0: 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四十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啊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的，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啊。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

开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等我长大了，他们想给我爱了，我已经不需要了。或许是因为亲情的缺乏，我特别的希望用爱情来弥补这份缺憾。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感情里有恋人般的那种爱慕，有对家庭的一种渴望，还有女人对男人的一种依赖。我这个人只要爱上了，就会全力以赴，用全部的心力去爱。而他呢，恰恰相反，我不知道是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对我不够在意。我总是觉得他对我的爱没有什么回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她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她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

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的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他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呢，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她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
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也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

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生的事儿啊，在说着自己的看法。但是三生一定是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生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的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又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

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

0: 自己和解一下好吗？
1: 夜空雨落，想起来越想痛，真情难填埋无情洞，红尘来

这样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